0: 来继续聊手机，收听8:01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说。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我们共同来刷新啊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看到枣园路目前从东向西，金岩路到枣园大道有61米的拥堵路段，缓行95米，大家注意小心，别让通行。是周末，所以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整体的道路通信情况还是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当然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通过我们的热线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入到今天的走路上说。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3: This is Hit the Road，
1: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00，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0: 步。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时间的8:36，感谢各位的留守收听，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刚刚是我们的威能格尔玛售后小杨啊，提醒各位二庄科隧道进城方向有一辆人力三轮车，刚才是停在右侧车道上，应该是车有故障啊，大家注意避让。那此时此刻道路有没有恢复畅通，这个故障有没有处理完毕，后续通过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路况的刷新和分享。那么这个半点时间段呢，大家还要注意到的

路段就是枣园路啊，由东向西从金野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85米，缓行111米，其余路段是可以放心通行的。继续在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跟各位共同分享来自谢霆锋《香水》。

北京时间的8: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那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周末早间的留守收听。那么目前呢，我们市区内的通行情况依旧比较良好，大家可以放心啊。有两个路段要注意一下，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二庄客路附近拥堵50米，缓行48米，还有长青路由南向东永和路附近缓行374米，大家注意避让了。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各位，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留守收听我们987各档其他的直播节目。好了，朋友们，我们下周一早间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

1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78集，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袁继耀竟不由得生出几分感动来，便长长出了一口气。
1: 你哥让你保管的那些钱，你答知道不？
2: 不知道。
1: 好，那就不要给你答说了，但臭娃这事儿要赶紧说呢。至于咋说，有我呢。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儿，千万不敢给你答说是你放走的，害怕了没？
2: 嗯，害怕了。
0: 梁玉书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早，袁继耀就找梁先生去了，一进门便拉起了哭腔。
3: 先生哥哟，兄弟给你赔罪来了。
0: 这阵势当即把梁先生给吓到了，急忙问，
3: 赔什么罪呢？
0: 袁继耀重重地在自己头顶上拍了一巴掌。
3: 哎，我把国文给放了，到北平念大学走了。
0: 梁先生很是惊诧，慌忙问道，
3: 多会儿的事儿？一天钱赏嘛，那孙子缠着我说要去上大学，我死活不同意，没想到那孙子竟然和我吵起来了。这娃娃不跟国良一样，从小就听话，没跟我拌过一句嘴，所以一吵我就火了，就给他甩了两根条子，说你愿意哪儿死个呢，但你如果出了这家门就再不要回来了，我以后就没你这个儿了。我总当他不敢走，就在钱庄转了一会儿，没想到那孙子真走了。哎，你说这事闹的。
0: 袁继耀哭丧着脸说。梁先生背转身子，略略思谋了一下，随即像发现了什么。

0: 是的，猛然转过来说：“不对呀，玉书叶天过来还说国文在家呢，咋猛地走了？而且我叶天就感觉玉书的脸色不对，心事重重的，问上又不说，我还以为小两口吵嘴了呢，但后晌又自己回去了，也不像吵架。”眼看就要被识破了，云霁耀便急忙打断他：“就是玉书走了以后的事儿吗？”等玉书回来，我还问了，玉书说，国文早在成亲前就给他说过上大学的话，还赌神发咒的说，一念完就回来成亲。我还一直不知道他有这个想法，直到最近几天才猛然提出来了。梁先生的脸色骤然变了，两眼死死地盯着袁继耀，直接问：“是不是玉书放走的？”“不是嘛，玉书哪有那么大的胆量呢？”“那可不一定，我的女子我知道。”梁先生依旧死死地盯着他。梁理事也着急了：“
1: 他这一走，把山菊留下咋办？”
0: 云霁耀略略思谋了一下：“这个问题我看倒不大，那和尚小子临走前还给山菊留了个纸条条，说是让他放心，他一念完就回来呀，绝对不会变心。条条呢？”梁先生进一步逼问：“让我两把扯烂扔到灶火里了。”梁先生嘴角慢慢浮出了一抹令人难以捉摸的冷笑：“呵呵，编，接着编。真像耿德禄说的，你浑身上下都是拐拐肠子，你是不是把我当三岁娃娃了？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玉书放走的？”一看这戏演不下去了，袁继耀便低下头，再没有说话。“
2: 去，立马把玉书给我叫过来。”
0: 梁先生朝梁理事大吼了一声。袁继耀慌忙乞求起来：“
2: 哎，先生哥，兄弟已经在娃娃那儿把保票给打了，你就给我这个当老公公的三分薄面，能不？”“
3: 快去！”
0: 梁先生又大吼了一声。“
2: 我叫我叫，嫂子不方便。”
0: 袁继耀一看自己走了麦城，便想着借着梁理事小脚的由头暂时开溜，路上也好思谋下一步的对策。梁先生瞪了他一眼：“
2: 你神着，继续给我编古潮。”
0: 说着又对梁理事说：“
2: 高小今天正开学呢，你到学校打发个娃娃教训，就说我说了，让他立马回来。”
0: 梁理事还从未见过男人发这么大的火，便没敢拖延，转身走了。梁玉书很快就被叫来了，因为他妈已经把情况给他通报过了，所以也不至于过于慌乱，但多少还有些心切，一进来便怯生生地叫了一声：“
1: 打。”
0: 梁先生猛地转过身子，照准女儿的脸就是一巴掌：“
2: 你还成精了？”
0: 云霁耀实在没想到一贯文静的梁先生竟然会动这么大的肝火，急忙冲过去挡架，并强行把他按在了椅子上。“
2: 说，国文是怎么走的？”
0: 梁先生黑着脸吼道。梁玉书便又把整个事情详细讲了一遍。“
2: 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国文想上大学的事儿我也知道，他给我也说了，我还正想着等国良走后和你达说这个事儿呢，你就给放走了。不是说这大学不能上，国文说的也对着呢，但不能偷走嘛，将来万一生出个什么事情，你让袁家的脸往哪儿搁？还跟你达合伙哄我，你也把老子当三岁娃娃了？哄你真不愿意说，是我定的。”
0: 袁继耀急忙解释。梁先生稍稍冷静了一下，转身问袁继耀：“
2: 这事儿现在还谁知道？”“就我家那几个长工。”
0: 袁继耀说。“
2: 那你就让他们把国文去北平上大学的分儿给放出去。”
0: 就说我跟你商量的，长短先把咱这两张老脸给护住。梁先生终于冷静下来，开始考虑如何善后了。
2: 好，不过你放心，国问肯定不会变心，如果变心了，我就拿上杀猪刀，哪怕撵到天尽头，都要把他那娃娃脑给凿回来。
0: 袁继耀趁机表了一番态。
2: 好了，说这有甚用呢，国问不是那号人。
0: 梁先生瞪了他一眼说。尽管袁继耀按照梁先生的指点，在岭上每每造了一把声势，到处宣扬说袁国温被他丈人推荐到大地方上大学去了，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没几天，袁国温离家出逃的消息就风一般的在岭上散播开了，并且很快就被渲染成了逃婚，有好事者竟然还将此事编成了信天游。对了，信天游是这么说的：一对对沙鸽绕天天飞，几百里路上寻了个你，只要人来不要你的礼，羊角打手我就跟了你，白个生生脸蛋柳叶子眉，这么好的人样配不上谁，什么人他让你着了迷，撂下我守寡你逛野鬼，棉个处处胸脯光个溜溜腿，这么好的人才都留不住你。这种境况自然让袁梁两家都很没面子，但梁玉书却一点都不在乎。春种开始后，他便不顾所有人的阻拦，跟着公公和一众长工上山了，而且男人们干啥他干啥。起初婆婆还不放心他，怕他有了身子每天都要叮嘱男人
1: 万不敢让他干重活啊，操心有力，
0: 同时时刻留心着看他有没有运相，但好像一直都没有任何动静，于是便直接撵到他窑里问了一番。
1: 山菊，你真还没有了？没嘛。哎，你们都一块生了快两个月了，咋还没有嘛？
0: 红娇还不太相信。
1: 哎呀妈，我们就没那剩嘛。
0: 梁玉书红着脸说。
1: 那为什么不那剩呢？我怕把它粘住呢嘛。
0: 梁玉书的脸更红了。红娇伸手在他额头上戳了两指头，痛苦地叫喊道。
1: 哎，妈还等着抱孙子呢，你娃娃憨的劲儿大呢。
0: 也是，周围同龄人的孙子早都抱着枕头满炕跑了，他咋能不急吗？春天的太阳很是毒辣，没几天便将原本细皮嫩肉的梁玉书晒成了一截粗糙的老榆木桩子，但他依旧一天不落地坚持着。这一下岭上人又编排开了，
2: 这老袁家儿子门外做朝廷，媳妇上山当长工，
0: 这左一榔头右一棒子，很快就让袁继耀乱了阵脚，便专门把梁先生叫来，乞求一般的给儿媳妇做了一番工作。
2: 好娃娃呢，你就在家里神着，帮你妈寻常地短，把大小两个灶台给咱打理上就行了，再这么下去，岭上人的唾沫点子都把达给淹死了。
0: 但梁玉书却很是固执，一脸不屑地说：
1: 达，我既然应承接你的班就要接好，不懂地里的活将来咋管人呢？你尽管让他们说，说够了自然就不说了。
0: 袁继耀实在没有想到，小小年纪的儿媳妇儿竟然如此应证，鼻根经不住一阵阵酸软。为了不在他面前失态，他急忙将头高高扬起，泪眼婆娑地朝东赤梁袁家祖坟的方向望了一小会儿，随即竟然不顾禁忌，伸出手在儿媳妇的后脑勺上爱惜地抚摸了一把，热泪盈眶地说：
2: 娃娃，你比达的两个儿都强，达这辈子做的最称心的一件事儿，就是瞅准了你这个儿媳妇儿，

0: 他们两个愿意哪儿死呢？有你在，咱袁家就倒塌不了。
1: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

Angel by the Wings， 这首来自 Sia 的歌。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感慨，有些人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啊，当他的歌声响起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他一定是乐坛的下一个奇迹。 Sia 即便不露脸的时候都可以获得千万亿万的粉丝，就是这样一位凭借声音厉害的歌手啊。来看一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世上听友欣欣，他说刚刚听到听友说中考完放暑假了，真羡慕啊，我家娃马上升五年级，下周三才期末考试啊，最近总是贪玩，因此叮嘱儿子收收心，好好复习，争取考个满意的成绩，再坚持一周就可以进入到放暑假的状态了，也希望欣欣的儿子可以再坚持一下下。这位尾号是 PIL 的听友说，潜水多年第一次留言，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田晨曦小朋友五岁生日快乐，祝福他天天开心，活成他喜欢的样子。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说畅跑10公里，晴天无云，温度刚刚好，不知道你的坐标是哪里呢？此刻北京是蓝天，很多很多漂浮着小朵小朵的白云，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天气。继续来看3A 天天跑步，同样是一位刚刚跑完步的听友啊，他说感谢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刚刚跑完7.77公里，天太热了，要中暑的感觉。哎，夏天有这个长跑习惯，有运动习惯的听友一定要小心注意防暑降温，然后一定要注意带上一点补充电解质的饮料，同时呢再带上一瓶水啊，电解质跟水都需要及时的来补充。

Steve 陈说，平时啊总是急忙上班，晨曦当中收听节目，到了周末终于可以在蓝天和冰拿铁当中慢悠悠的悠闲的来聆听动听无极限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周末的歌单不仅会刻意的放轻松放舒缓，连主持人的整个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惬意，没有周间的那么快那么着急了。在周末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也和大家一样悠闲悠哉悠哉的。刚刚听过了 Angel by the Wings， 这是一首来自 Sia 的歌。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英文歌写作业，因为那个时候还觉得好像听一些不太懂的作品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专注的写，它就真的是个 BGM。 然后如果你放周杰伦放孙燕姿的话，你就唱写着写着就跟着唱起来，就很难专心很难 focus。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发现好像听多了之后英文也变得更加的容易理解了，然后就开始听一些小众的歌曲，开始听一些法语歌，开始听一些西语歌。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它就是工具，就是你要多使用才会有这样的感觉。那马上听到的 The Chemical Brothers Catch Me I'm Falling。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张薇薇《郭龙迷店》。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心中突然涌现了很多情绪，所以还特意去到了北京有一家餐厅就叫米店，然后去吃了一顿饭，试图去寻找一下这样的感觉。但那是一家云南菜，所以好像也和这首歌里面描述的感觉是大相径庭的，很神奇，对不对？在星期六来一场开盲盒的乱序大乱播，风格大乱播，在十分钟的时间之内，突然一下从 The Chemical Brothers 充满着迷幻色彩的 Club 里面来到了 Beyonce， 啊，真的是五光十色，你可以想象到那样金光闪闪的一个舞台现场。然后呢，穿过了这一只安静的米店，经过它之后，我们马上要到达的是李荣浩的老街，这样的一个感受，不知道对于你来说是否有点混乱，又或者是充满惊喜。又在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当中，有没有开到自己的盲盒隐藏款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吧，今天的直播间还是蛮热闹的。熊孩子妈今天呢在医院挂水，一边听着音乐之声，一边缓解了他一个人在医院的孤独感，希望你能够早日的康复啊。啊，再看一条留言，自信的包子说，又到了一周一天的休息日了，打开音乐之声，一边听歌一边做家务，把家打扫干净再做点美食，懒散的躺在沙发上，是一种享受生活最开心的时刻。也希望可以把这一周当中难得的休息时光，难得的慵懒的惬意的时光，好好的保存下来，延续到一整周的时间啊。啊，想一想，马上要开启我的周末了，觉得也有一点开心，但同时想一想，有一周的时间要见不到各位了，又觉得有一点遗憾，所以也欢迎各位来关注我的抖音赛小花花，在我不在电波的日子当中，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在线下聊起来。最好听到李荣浩的老街和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我是塞纳赛小花，我们下周一见喽，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

洽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间是最好的缓释剂。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慢慢溶解那些难过的结。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首歌是周杰伦的《一路向北》。10: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周末的时间和你一起听歌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吧。在听歌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来到这儿聊点什么？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一位新听友，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进入个人页面，可以修改个人头像和个人 ID。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青春回忆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奔波的风雨里，不记得行与醉，所有的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这首歌《友情岁月》在2018年的电影《黄金兄弟》当中，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制作，有了更怎么说更清新的、更淡然的一个版本。不知道你听到的时候是否也思绪万千？听到这首作品，陈小春。

0: 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

0: 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朋友们，周末快乐！北京时间11:01，此刻正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好，我是今天直播节目的代班主播一倩，很开心能够通过中午的这个时间点和大家以电波的方式会面。送你一朵小红花，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共同聊一聊周边的好人好事儿。今天是周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周末时光，为接下来一周的工作更好蓄能。在节目开端，我们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此时此刻，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非常的良好，所以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因为是周末时光的缘故，所以中心城区的车流量会在稍后午高峰晚高峰会有明显增大的表现。因为在我们的中心城区，除了有购物吃饭的需求，还有很多的课外培训班，所以继续提醒大家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线路和时间。调频987，收获好心情。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北京时间11:04，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在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学院毕业典礼上所发生的一件暖心的事情。那最近在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毕业生金延伟用扁担挑着70多枚马拉松赛事的奖牌参加毕业典礼，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这些奖牌都是他在大学期间跑出来的成绩单，希望拿出来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悦。这位小伙子来自咱们陕西延安洛川，今年24岁。2024年的时候，他通过专升本的考试被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学院录取。2021年，金延伟正值高三，学业压力非常的大，在老师的建议下，他开始接触马拉松运动。那个时候很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开始跑步后，他说自己每天都很快乐，也能缓解压力。当年金延伟就在西安马拉松比赛当中赢得了自己的第一枚奖牌。2年之后，正在一所专科院校就读的他，在学校运动会上打破了学校长达30多年的1500米和5000米的校纪录。身边的老师和同学都惊呆了，没有想到他能够破纪录。几个月之后，金延伟又在陕西省第42届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取得5000米的第一好成绩。那根据这位小伙子的介绍，他说他每天的总训练量在15公里左右。

右，每个月平均跑350公里至400公里，只要周末有时间也都会参加比赛。因为接触长跑时身体的不适是他刚刚开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双脚被磨出水泡，疼得走不了路，他很多次都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是都咬牙坚持了下来。在长跑和备赛当中，他也曾遇到过瓶颈期，不管怎么训练成绩就是上不去，所以他还专门跑到高原地区参加训练，提高最大摄氧量。为了在省级运动会当中冲击冠军，他连续3年没有回家过年。只有跑过马拉松的人才懂30公里过后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说30公里过后身体会开始抽筋，机能下降，整个人非常的难受，只能靠意志力坚持。所以他说每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40公里都能坚持下来，没什么能难倒他。在西安交通工程学院的2年时间里，他参加了70多场马拉松，一共跑了7835公里，扁担上的70枚奖牌就是他这2年的比赛成果。为了给自己的大学生涯一个特别的总结，他筹划了很久，向同学借来了旗杆，把奖牌依次排列在墙上。他说我炫耀的不是奖牌，而是这2年的拼搏。毕业典礼之后，他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记录了这个重要的时刻。在70多枚奖牌当中，有一枚来自2024年11月陕西省第43届大学生田径运动会，他以33分06秒的成绩夺得了1万米比赛冠军，一举打破之前34分14秒44的赛会记录。他说这枚奖牌的意义非凡，除了扁担上的70多枚奖牌，他的胸前还挂着40多张名次牌。根据他的介绍，马拉松比赛通常会包含名次奖牌以及完赛奖牌这2类，只要参赛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距离，就能获得完赛奖牌，而一般只有前8名选手才能获得名次奖牌，一部分赛事仅仅前3名会颁发名次奖牌。看到他扛着扁担奖牌上台，在场的师生都非常的震惊，也纷纷为他送上了祝福。他说校长为他颁发了学位证书之后，还鼓励他再接再厉。那接下来他也将在7月2号到5号我们即将举办的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正式参赛，那我们也共同祝愿他能够博得一个好的成绩。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把今天的小红花送给这位24岁的小伙子金延伟。

断，理还乱，一颗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1: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好，我是今天直播节目的代班主播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朋友们，此时此刻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非常的良好，因为是午间的缘故，所以基本上我们路面上行驶的车辆相较于其他时间点来说也会比较少，所以继续提醒大家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当然作为一档为大家分享过很多交通安全节目的主持人，也很有必要提醒大家，夏季高温，我们一定要对于自己的爱车啊，勤保养，了解它的车况，尽量避免我们通过视频或者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所刷新到的、了解到的一些啊相关的自燃啊或者其他现象的出现。好，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共同认识了一位帅气并且又充满毅力的小孩，他在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上拿着扁担挑了70多枚马拉松奖牌来到了毕业典礼的现场，这个都是他在大学期间通过跑步所获得的荣誉啊。我们都知道参加马拉松等到30公里过后，真正考验的就是人的意志力和耐力，所以为当下的这些年轻小伙子充满如此昂扬的斗志、如此绚烂的生命力的绽放点赞。今天的这朵小红花我们共同送给这位小伙儿。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琴从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朋友们，北京时间11:53，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最后一首好音乐来自陈奕迅《K 歌之王》。感谢大家今天对于《送你一朵小红花》这一档直播节目的关注和留守。我们下周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来，北京时间12: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 零七元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嘿，大学生来了，我是主播卢比。周末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大学生音域派对。在此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北大街路段当前拥堵134米，缓行172米；七里铺路段由北向南当前缓行508米。哎，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呢？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来，下面的时间，周末大学生。

来分享到这首歌 Everywhere We Go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以及刚才其实还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Since You Said 啊。哎，周末的时间就应该听一些轻松的歌曲，分享到的这些歌也都是大学生非常喜欢的一些歌。当然了，除了有这些，还有 K-pop 啊 ，Heart to Heart，Limo Town。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职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来，北京时间12:31，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首先来看到北大街路段拥堵134米，缓行443米；七里铺路段由北向南拥堵247米，缓行244米；二道街路段缓行246米。再来看到火车站由南向北缓行407米。那么以上路段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秩序，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各位。那我们今天的时间进入到大学生英语季啊，有的时候音乐啊，游戏类的音乐啊更受吹捧啊。大家听到这首叫做 Bad New Sky。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哎，大学生来了，来听到的是 Turning Around， 来自于叫做明朝仙乐电台。下面的声音，接下来分享我们的游戏音乐榜单，来听到《救火重燃》。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穿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
2: 银行。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二道街路段当前缓行557米，七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那么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干货来喽，要听好。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

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接近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彻宝典。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空调，对吧？现在的天气，你开车出门，你不用空调，你会觉得车里特别闷。但是用了空调，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汽车空调吹出来的风怎么有异味？不开又不行，开了之后全部都是其他的这些味道。夏天用车遇到这个问题真的很头痛，对不对？开空调有异味，特别是空调很久没用了，第一次开这个异味会更加的明显。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即便你不做处理，异味也会减轻，只能闻到异味了啊。什么意思？如果说你闻到异味了，说明有一个地方肯定是存在问题的，需要解决。如果不及时处理，这时间久了肯定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你闻到异味的那一刻，心情其实也是比较糟糕的。那么如果咱家的汽车空调吹出来的风有异味，应该怎么办呢？不要担心，首先要判断这是什么味道。通常异味只有两种味道，最常见的是发霉的味道，甚至还会带一股灰尘和泥土的酸臭味啊。如果出现这个味道，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空调滤芯该换了啊，上面的脏东西太多了，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它混合着潮湿的空气，时间久了发酵滋生细菌，各种不好的味道就出现了。你只要更换滤芯，立刻就没味了。大部分车其实都是这个原因。这种情况还会伴随着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空调的外循环出风量会变小，制冷的效果也会很差啊。那么要说到第二个原因，这个问题啊就会比较深层次了。

么问题啊？有可能就是不仅仅是空调滤芯脏了，有可能你的蒸发箱也脏了，再加上蒸发箱上面有冷凝水，始终呢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你想灰尘和水汽混合，它就会滋生细菌和霉菌，也会产生味道，尤其是阴雨天过后啊，这个味道就会格外的浓重，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不仅要换啊，换掉空调芯，同时你还要清洗蒸发箱，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味道轻，那说明脏得不严重，哎，我们自己可以清洗一下啊，购买专用的清洁剂，那喷出来就像泡沫一样，从鼓风机这里慢慢的打进去，把风量开到最大，然后让风把清洗剂吹到蒸发箱，那么随着清洗剂往下流，它其实把脏东西也就带走了。如果味道特别的浓重，你像十几年的老车你从来没洗过，那这种简单的清洗可能就不起作用了，你只能去专门的维修店让专业的人员去清洗啊。不过现在这种跟之前啊就没有那么复杂了，现在都有一个叫做可视化清洗了，就是用内窥镜，它能够看到里面哪里脏，价格也不高啊，它是能够给你做到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洗，洗干净啊。还有另外一种味道，就是油味和焦糊味啊，其中这种焦糊味比较常见，也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外界的味道飘进来，比如说外界在燃烧塑料制品，甚至前车燃烧不好冒出黑烟，它都能被鼓风机吸进来。有时呢，你停在下水道的井盖处或者垃圾桶旁，你还能闻到臭味，这也是外界带进来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自己车辆的味道了啊，自己车辆的味道。

如果发动机有渗油，机油受到了高温烘烤也能够发出焦糊味的。另外呢，自己的排气管啊粘上塑料袋，高温把这个塑料袋给融化了，也会产生焦糊味。那这些味道都会通过空调进入管风啊管风路来到驾驶室内。当然这两种都不是空调自身啊的自身的原因。如果是外界的原因啊，你像跑一会儿离开那个地方，味道自己就没了。如果是发动机的原因，味道一直有，那就需要查明原因，防止问题扩大了。最后一个就是鼓风机本身的原因了，就比如说鼓风机快坏了，啊，电机磨损卡滞，线路轻微的短路发热等，它也会产生这种焦糊味。意思呢就是快要烧电机了，那此时呢就需要立刻关掉鼓风机，维修线路，或者是更换新的鼓风机了。所以如果咱汽车上面也有这样的问题啊，不妨进行一个这个空调可视化清洗，因为不贵，而且可以彻底清洗干净，而且你也能够查出这个问题的来源到底是哪里。千万不要觉得空调啊吹出来的这种风有异味啊不好办，或者觉得懒啊可能过两天就没有了啊，这个对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危害特别大，所以千万不要懒啊，千万不要懒。还有关于汽车异味的这个问题，就是汽车看着不脏却总能够闻到异味，这是因为什么呢？

来，非常好听一首歌曲啊，小半分享给各位。我们来说一说，新车看着不脏，却是能闻到异味，到底是什么原因？哎，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上了一辆出租车，一上车就闻到一股味道，但是又不知道这个具体是什么味道。那有些朋友的爱车就有异味，那这个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和什么有关？怎么样才能去除？今天时间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新车和老车可能产生异味的原因不一样，解决的办法也不一样。我们首先来说新车，新车的异味啊，主要是车内零部件和隔音棉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啊。对一台车子的零部件，最短周期内完成生产和包装，然后温度在21到25摄氏度，湿度在40%到60%的环境下啊，有过这样的一个气味测验，测试的结果表明，车内味道最大的是座椅、车门饰板、地毯，并且呢，气味等级啊，这个时候其实都是超标的。说白了，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有新车味儿，其实就是车内的座椅、内饰这些零部件它自身的味道。哎，那奥迪和大众呢，之前因为隔音棉有异味，还被大范围的投诉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儿啊？那在当时呢，大众也对此发表了声明，提到了部分的车辆就是因为隔音棉材料引起的内部问题，但是呢，会为车主免费更换相关的隔音材料的服务。那不经过整改处理之后呢，啊，隔音的这个材料会吸附环境异味，所以还是会有特殊的气味存在的。啊，这是新车的味道。我们再来说老车，老车的异味是如何产生的？不少的朋友可能会经常在车里面吃东西、喝饮料以及抽烟，对吧？还有呼出的气体，啊，乘车人员挥发的汗液，这些它其实都是会通过这个通风系统进入到车厢内，啊。而且还有就是灰尘，它都会使得乘车的环境空气变得污浊，产生异味。可能有些食物的残渣还会卡在边边角角，而是很难清理的。那专门去洗一次内饰呢，就得

花好几百了，甚至呢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卡着，这个时间一长呢不仅臭还会长霉菌。这种状态下你开空调，你不管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你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净化空气了啊。那对于家用轿车来说，就像前面说到的啊，我们开空调之后发现有异味，空调蒸发器滤清器也是细菌最主要的繁殖区域，尤其是蒸发器啊，热空气流经温度比较低的蒸发器变成冷空气进入到车内，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冷凝并且残留在蒸发器上面，就会形成一个特别潮湿的环境，这个潮湿的环境非常适合霉菌的滋生和繁殖。就是开着空调都能够闻到霉味，那说明空调里面的霉菌已经很多了，蒸发器必须得洗了好吗？还有老车的异味还有一个源头什么呢，可能是汽车内饰材料，像防火墙隔音棉老化，而属于常见的就五年以上的车子啊，它都会有这样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内饰啊可能老化的有很多，比如说仪表台，比如说顶棚内饰，比如说地毯等等啊。我们拿仪表台举个例吧，仪表台老车大多数它都是 PVC 和 ABS 搪塑的，对吧？老化后里边的增塑剂会不断的析出，暴晒之后它就会释放出很刺鼻的塑料味和酸柏味，很多老车它都有这个味道。仪表台老化的味道真的是很浓，老化之后坐在前排区一般是能够直接闻到，而且很多朋友坐老车他会晕车，这也是一个原因啊。那其他内饰材料老化差不多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时间久了加上高温或潮湿，材料会变质或者降解，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对于老车来说，一些塑料件的一个老化，我建议是可以进行更换。如果说咱喜欢老车，想要好好的去保养，昨天不是也跟大家有分享了吗？啊，说啊，有这样的一个排行，老车的一个排行，谁的行驶公里更多？你会发现这些行驶里程特别长的这些车子，其实在一定的时间内，它的无论是内饰还是外观的部件，包括发动机，它其实都会进行整合甚至是更换啊。所以如果我们决定这台车要开很久很久，如果遇到内饰材料老化，那咱其实是可以进行更换的啊，可以进行更换的。那除了内饰材料的老化，防火墙隔热棉老化这个隐蔽性是相当强了，它的这个位置啊是位于驾驶舱与发动舱的这个分隔板筋内侧，是完全被仪表台遮挡了，这个拆装的难度是特别大的啊。由于长时间受发动机1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持续烘烤，停车之后发动机温度降下来，冷热交替，材料就会逐步的降解粉化啊。那如果伴随着空调排水堵塞有积水，它还会加速霉变，味道会更大，源头呢也是集中在驾驶舱的前方的啊。那说完了原因，车内的异味到底应该怎么去去除啊？到底该怎么去除呢？我们来卖一个关子，来分享一首歌，进入半点广告跳播，广告回来之后给大家来分享，一会儿见喽。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他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欢迎回来，来为大家来揭晓啊，车内的异味到底应该怎么去去除呢？车里边有异味是很常见的，不要太担心，基本上都能够针对性的去除啊。去除新车味儿，最经济最实惠的方法，多通风，多晾一晾，尽量避免长时间暴晒，开一段时间味道自然就会减少了。那老车空调系统内饰和发霉产生的这种臭味儿，可能就要去彻底清洗一次内饰，并且更换一下空调滤芯才能够去解决了。简单的来说，新车的这个散味儿啊比较费时间，而老车除味道可能要花不少钱，还可能要排队啊。那如果说汽车内饰材料和防火墙隔热棉老化产生异味，本质是高分子材料，它在长期高温氧化作用下降解产生的，普通方法其实还是蛮难一根除的。有些朋友可能只是想临时缓解，那么通通风也是可以的，或者买几个活性炭包放在仪表台座椅下边，隔个一两周拿出来啊，再暴晒再生啊，再搭配啊带活性炭滤网的车载空气净化器，暂时缓解问题不大。如果想根除的话，不管是防火墙隔热棉老化还是内饰材料老化，最好的方法还是得拆除更换，这个开销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还是最好从这个新车阶段就开始注意防护，定期通风，定时的去疏通排水孔，并且尽量不加装劣质的内饰啊，避免后期产生比较重的啊浓重的异味。

还有给大家分享六个小妙招。刚才说了开窗通风嘛，这个方法比较适合新车，对吧？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一般情况下，对吧？一般情况下，你像对于一些这种内饰包裹啊，有很多的车子它其实都会比较廉价，一般不会配备真皮，那基本上用的都是人造皮革，对吧？这种人造皮革都会散发出一种刺鼻的味道啊，里面还可能会有一些甲醛的味道，所以说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经常把车窗打开，让这种异味尽快的散发出去啊。建议每次在汽车启动前开窗通风个5到10分钟，然后再走，或者是开车时将车窗留一点缝隙，保持车内的通风，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啊。当然了，夏天不嫌热的话，建议少用空调，多使用自然风，对于新车来说。还有有些朋友喜欢开车时抽烟提神，久而久之车内的烟味会比较大，如果家人或朋友坐在车里面的话，他们就会有一种吸二手烟的感觉，会感觉很不舒服。这时候我们可以干什么？买两个柠檬，把柠檬切成片，然后放几片在空调的冷口啊，这个冷气口上边，这样在开启空调的时候，柠檬的味道就会很快的散发到整车的空间内，车内就会充满一种让人舒服的芬芳的香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要及时更换和处理，不然长时间放置柠檬会变质，反而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当然可以用吃过的柚子皮、橘子皮代替柠檬啊，效果也是一样的。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夏天开空调的时候使用啊，比较适合夏天开空调的时候使用。

0: 另外还有一种食物去异味，就是除了水果之外啊，其实家里的食醋，家里的食醋也可以去除包括烟味在内的车里边的异味，不知道吧？啊，因为食醋是能够杀灭空气中悬浮的细菌的，病毒也可以啊中和香烟中的这个碱性成分啊。你说食醋多厉害，可以杀灭细菌病毒，还可以中和香烟中的碱性成分。那把切好的洋葱啊放在车内也可以起到这样的效果啊，但是前提是你要能够接受得了洋葱本身的这种辛辣味啊才可以啊。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在车里边放香薰吧，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女性的车友们。大家知道啊，女生喜欢香味儿，对吧？与生俱来的，就连他们的身体都会散发出比较淡淡的体香。那如果花上点小钱，在网上买一个这种天然的固体香膏，放在车内的空调出风口上面，那么整个车内就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了，会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一定要买那种天然植物成分的，不要买含酒精的啊。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要买那种天然植物成分，不要买含酒精的。另外呢，记得千万不要买液体香水，液体香水是不行的。因为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如果找不到阴凉的地方停车，我们的车子被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人离开之后，车内的温度就会急剧的升高，那么液体香水很可能会发生爆炸，这个安全隐患还是非常大，所以切记不要买液体香水，买固体的香膏就可以了。来，五分钟的广告跳播，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哇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好想你，来自王菀之的这首粤语翻唱版本啊。来，继续我们的话题，给大家来揭晓，剩下的两个能够解决车内异味的方法。大家都知道啊，活性炭它。

那吸附能力非常强，不仅是可以吸附甲醛、苯等有害的气体，还可以去除味道啊，除臭、防霉，尤其是在空间较小的车内使用，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功效特别持久，价格呢也不贵啊，可以在网上买一些长期使用啊。这里边的话，大家来推荐一款啊，叫做霍尼韦尔的车用活性竹炭包。这个竹炭包它也是经过清华大学的一个检测认证，它的这个除甲醛率可以达到98%，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买一些试试看，因为这个是可以长期使用的啊，这个是可以长期使用的，你像用完之后哎，就是经常用用，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太阳暴晒一下，这是可以反复去使用，所以说非常方便。另外第六种方法来了，使用空气清新剂。科学研究表明，车内的细菌数量是公厕的9倍，所以车内的细菌数量之多真的是让人不可思议的。这里边就包括了很多的致病菌，比如说大肠杆菌，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等等等等。如果不经常除菌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因此呢，车内除了去异味以外，更要杀菌。建议大家可以去网上购买一些品牌的汽车专用空气清新剂，注意一定要买品牌的，一定是要买品牌的。那给大家来分享到的这六种方法，大家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一种或者几种方法进行组合使用，来达到去除异味的目的。啊，这里边的话，我觉得活性竹炭包会比较划算一点啊，因为可以重复利用嘛，而且效果也非常棒。当然，如果您的爱车是高端车，可能车内也自带空气净化系统，那么就不需要考虑去异味的这个问题了。那现在很多的车子它其实都会有啊 PM2.5 的空调过滤系统，但是定期啊我们也要去做一个车内的一个除菌，以防万一啊。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满满的干货你学会了吗？就来分享一首歌，明天是周天，我们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段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第一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276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237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此时此刻在二庄科路附近啊拥堵103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的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即将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点的来电吧音乐岛。那么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啊。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即将要分享到第一首歌曲，来自吴卓源的《晚餐》。

来自郑亚希的一首新歌，比较 R&B 的一首歌曲《你我》啊，让这种节奏让人听起来就会心情非常的愉悦。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啊，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歌曲。接下来继续要分享到这来自邓的天气不对。

一首来自黄轩的 Ghost Swing 啊，那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黄轩的这种曲风，因为在之前的歌手有看过他的表现，无论是他的唱功还是他的台风啊，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就是那种古灵精怪，然后曲风呢也是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啊，别人也真的是模仿不来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黄轩的歌曲。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林之夏的无人回应。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
1: 打吧！
0: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
0: 比较好。
2: 欢迎回来，14:31，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滨河路由西向东，在科创路附近目前呢是缓行595米，以及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豆门街拥堵194米。那么以上这两个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了，听了好几首新歌了，我们一起来回忆到这首张震岳的小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天外奇温的夏日限定啊，也是比较符合啊这个季节听的一首歌曲。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的来电版音乐导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1: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2: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3: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4: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5: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6: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7: 阿姨，早上好。
8: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9: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0: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1: 哎，谢谢谢谢。
9: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2: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6: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9: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10: 张老师，
11: 哎，
10: 问您个事儿啊。
11: 您说，
1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1: 你说说看。
1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1: 我怎么没发现呢？
1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1: 没错，
1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1: 哎，还是守规矩好。
1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5，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延安全城啊，我们关注一下路况。那当前的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当前是有246

0: 6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也欢迎大家呢把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那接下来呢就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

家下午好，今天呢是周六啦，我们首先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周给大家推荐的那些好书啊。首先呢，在星期二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一本萧复兴的最新作品，是在今年六月份，也就是这个月刚刚出版的《你我经历的一刻》。那萧复兴呢，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他的多篇作品呢，也入选了中小学语文教材。那很多人就是在课本上就认识了老朋友萧复兴。那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你我经历的一刻》呢，也是收录了他最新创作的50篇散文，并且呢附录着90余首旧体诗。那这个全书呢，围绕时间、日常、人情、内心、阅读与写作5大主题展开啊。那从老街旧巷的生活记忆，一直到异地他乡的见闻感受，从亲人往事的深情回望，到一草一木的细微体察，也呈现出了一幅烟火与诗意交织的生活图景。那这本书呢，最特别的在于呢，它是以一个个独立的瞬间为单位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比较适合小学生、中学生都可以去读啊。这本书呢，也是一本让你看得见的书，就是那些被我们日常忽略掉的日常啊，看见那些一闪而过的瞬间里，其实呢它是藏着温度与深意的。那在周三的时候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陶立夏的散文集《闪闪发光的日子》。那这本书呢，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呢，是因为这本书恰恰在帮我们打捞那些被忽略的日常。因为作家陶立夏呢，他常年兼顾文学翻译与写作原创写作，所以呢长期呢也浸润着域外文学的经历，让他呢的文字呀带着一种非常独特的克制与疏离，所以呢他的这个文章呢就是一种安安静静的日子过给你看。这本书《闪闪发光的日子》呢，大致分为3块：异乡旅途的风物见闻、书房灯下的读书随笔，还有居家日常的细碎记录。就是重新去定义了闪闪发光的含义，就是那种剥离世俗认知里的功成名就、人生顺遂的高光异象，把光亮呢安置在一餐一饭、一次短途出行，还有深夜翻书的片刻安宁之中。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也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在周四的时候呢，因为是世界海员日啊，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本和这个日子高度契合的国内长篇小说，雷默的《水手》。那这个也是作家雷默的首部海洋题材长篇小说，他的创作灵感呢源自于作者2016年在舟山采风的时候亲耳听到了远洋水手的口述经历啊，就是我觉得还是蛮感人的一个故事啊。小说呢是用第一人称去叙事的，那么感觉有点像我们之前啊有评论家吧把这本小说呢

成为中国版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啊。那他不仅是一个人的冒险，也更是一代中国水手在大洋深处书写的生存史诗。还有在周五，也就是昨天啊，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是关于慢和静的经典，沈从文的《编程》。那他也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写于1934年。读编程吧，你会有一种被慢下的感觉，那种慢它不是拖沓，而是一种从容。生活在那里的人不急着赶路，不忙着追逐，只是认真地过好每一个当下。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旅行，但是他会告诉你，真正的旅行呢，不是去多远的地方，而是把自己放进一种更慢的节奏，让心把它想去的地方。我记得第一次读编程的时候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但是现在再去读编程，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经典还是有它经典之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周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书啊，因为今天是周末，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一首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送给各位。

0: 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灵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遇。

0: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话。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53。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关注到北滨路由西向南沿河西路到大桥街呢有520米的拥堵，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呢拥堵560米，还有北大街由北向东北关大街到二道街呢拥堵330米，缓行210米。那这会儿的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杜公祠路附近拥堵160米，缓行135米。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以上就是今天遇见你真好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留守和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时间是无情的，让太阳还是太阳，月还是雨，但他说我所有的遗憾都是关于你，所以何必呢，每次的距离力争，爱情不是谁对谁错，不是红灯绿灯，当他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又是一个下着雨的七月份。
3: 窗外的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欢的东西。
1: 16:03，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大家好，我是主播 banana。
0: 就像让玉米散的孩子灌篮，这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只是勇敢而优秀。
1: 今天是周六啊，咱们的晚高峰要比以往早一点。北滨路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目前车流量稍大，行驶缓慢。二道街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北大街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目前车流量大。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那么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

来关注到啊，咱们延安气象台刚刚发布了冰雹的橙色预警信号。来关注到需要注意到的是宝塔区、安塞区、富县、甘泉县、志丹县、子长市、延川县，希望大家注意防范。16:05了，那么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会来跟各位聊聊啊，小朋友坐在车上，咱们有哪些安全的事情需要注意一下。我发现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坐这个儿童座椅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弊端，我们得给他从小培养这样的习惯啊，因为安全座椅还是更安全一点点。除了这些啊，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呢，就发现有好多小朋友，因为这个现在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的凉爽，小朋友想吹吹风，很多家长呢就会把天窗打开，让小朋友的脑袋伸上去，然后呢还在路上驰骋啊，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那么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还发现了哪些让你觉得哇小朋友这样做可真不行的一些安全的措施呢？

0: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妈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

6:20，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儿童乘车时的一些危险的行为。首先第一呢，小朋友们如果坐副驾驶的话呢是不对的。12周岁以下身高不足1.4米的儿童坐副驾驶呢，安全气囊弹出来时候，它会这个冲击力特别大，非常对儿童的头颈部造成一些致命的危害啊。所以小朋友还是得这个坐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成人怀抱乘车，如果遇到紧急刹车或者碰撞的时候呢，咱们成人你觉得你可以稳稳地抱住孩子，但是不一定哦，孩子可能会因为惯性向前冲，甚至成为成人的人肉气囊，会造成二次伤害。同时呢，有的小朋友身高不足的时候呢，就会使用成人的安全带，安全带呢特别容易卡住咱的脖子，尤其是紧急刹车或者碰撞的时候。如果没有使用这种儿童座椅的话呢，在我们紧急关头急刹车的时候或者碰撞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提供保护的。很多人在说你在贩卖焦虑啊，这个小朋友我们大部分开车的时候都特别的慢，可是呢我是觉得危险呢就是会发生在那种一刹那间，在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时候。

0: 后呢，你会发现啊，小朋友特别喜欢将手啊、身体伸出这个车窗，感受风的感觉，或者呢，有的小朋友，爸爸，我要这个坐在这个你的肩膀上，或者我要站在咱们的这个中间的位置，我要把头伸出来，从这个车顶。你想啊，这个如果遇到碰撞的时候，孩子是不是直接甩飞了，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而且呢，路边一些障碍物呀，空中有电线刮擦呀，急刹车颠簸呀，而且天窗如果一旦这个出现问题，闭合的时候会紧急夹伤孩子的颈部背部。万一有一个急刹车呢，这个孩子被甩出去啊，这个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呢，像一些小朋友，喂，我们家长说开车的时候呢，给他吃点好吃的，吃点小东西。其实呢，如果在车里边啊，咱们就不要给孩子吃一些硬的糖果、坚果，一些颗粒状的东西，包括果冻啊。急刹车或者颠簸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吸入气道，引发窒息。你如果玩一些尖利的玩具呢，车内急刹的时候呢，儿童手中的玩具，比如说这个玩具枪呀、棒棒糖，特别容易戳到自己啊。还有在车上就不要给吃烤串了，这个咱意见得统一，对不对？有的小朋友，尤其是这个二孩或者三孩的家里边，不可避免孩子会在车内打闹，包括呢，有的小朋友从前面爬到后面，后面爬到前面，这个呢，在一些急刹或者急转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出现摔倒或者磕碰的一个情况，甚至呢，容易被甩出车外啊，这点我们也得注意一下，小朋友们也得注意了，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还有一点啊，是我觉得新手爸妈容易这个犯的错误，就是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孩子会哭啊，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肯定会紧急的转头看一看，但是这种情况呢也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出现交通事故，所以呢我们也得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开车的时候呢，尽量啊自己在前面开车，后边有一个这个人能安抚小朋友，我觉得这样最保险。不管怎么说啊，咱们作为家长的责任呢，就是让孩子安全健康，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也得自己注意安全哦，我们稍后见。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上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们？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啊！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小朋友坐在车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作为家长来说呢，咱得提前给他规避掉啊，就是不要让他们处于危险之上。不在乎前我有很多啊，在后面为了我喜欢的东西。有时候小朋友可能想不了那么多，哎，会有一点任性的感觉，爸爸我就要做，妈妈我就想玩一下，但是哎，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来关注到目前北滨路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个路段呢目前处于堵车的情况啊，也是我们常说的万达路段。同时呢，来关注到二道街大东门附近由南向西，整体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啊，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那么多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视频号里搜索看见延安就可以看见我们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的是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听一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间点的听见987，我是主播 banana。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13，周末闲暇时光，适合静心品读经典诗文、书籍、文史，在文字的世界里开阔我们的眼界，沉淀内心，抛开电子产品的浮躁，每天留出阅读的时间，涵养身心。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我们都能在书中汲取营养，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上就是今天听见987的全部内容了，祝各位周末愉快。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

0: 我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
0: 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哎，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6:49，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到，目前光华路车流量稍大，行驶缓慢，二道街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目前车流量大。那么更多路面上的消息还是要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也会有很棒的奖品给大家，我们有乾坤景区的门票送给你。

是周六啊，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出来玩了。今天呢，我就在路上看到了有好几个行为是比较危险的。再次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以及小朋友们，乘车呢，咱们要需要这个注意安全。不仅仅是这个咱们开车的司机朋友，咱们作为乘车者，咱也得规范自己的行为。

时间来到了16:50，大家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到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今天呢预计会有冰雹出现哦，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分享一首很适合周末听的歌曲，也很适合现在的天气，叫《街角的晚风》，由陈小春带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生活充满节奏感。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今天依然是彩文一个人。我跟你说，我那个打道赵金，大家叫那赵不定就对对的，你们就给起的名字就太神奇了。这个赵不定，你现在这个赵不定，自从你们给起了这个赵不定这个名字，基本上就赵不定了，就还好，就一个礼拜连三天上不下来了。以前还一个礼拜能上个两三天，现在连两三天上不下来了，人影子都跑得待不住了啊！这赵不定连着2天又不在了，好吧。今天我估计抽手就是因为想休息了，不想没睡醒。好吧，来我们先了解路况吧。首先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延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啊。今天的直播间你说了算，是啊，昨天也是我说了算，就我一个人嘛。光华路，喂，目前我刷新一下。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光华路由西向东比差多的时候多个两三分钟加重的趋势。惠泽路、宝州路附近由南向北是个缓行的路段啊，比昌头时候多个两三分钟。二道街目前缓解了，从中西街到大东门街由南向西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两三分钟就过去了。七里铺大街从杜甫川一路到柳林桥车流量比较大，加重的趋势，6分钟以上啊。其他的路段均是畅通。那么今天是周六嘛，那么大家都基本上都还可以，还好他不姓扣，否则就是扣不上。他叫赵不定，他姓赵，大家都叫赵不定。我跟你说，真的赵不定，完好赵不定，一天跑都不上节目呀。哟，谢谢豪旭。我发现豪旭真的是，每次来了都要点个粉丝灯牌，点2个粉丝灯牌。谢谢你啊，就让我这牌面不等于零，啊，谢谢。今天一个人上班，大家多多互动啊。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有两种方式告知我们，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交通音乐广播，把凯子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他们分别是延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啊，每天6张，延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价值168元，每天2张，延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五号楼拉提之光蒸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延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还有延市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就是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送出的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声辣话话。
1: 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爆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二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就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金，
0: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0: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开聊，
3: 开。

好的，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拉花花。今天是周六啊，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所以啊，周天我们是大板块，所以啊，我的搭档又没来，所以今天依然是我一个人上节目啊。今天就跟我们的粉丝朋友说的呀，这个一个人上节目，一个人说理算，我还是比较务正的主持，不是光给大家放歌。一到节目放十首歌也就下播了，哎，这个是吧？但是我还好吧，我还是按照我们的正常流程来，我还是不太偷懒，因为一个能说话的人，爱说话的人嘛，到处啊，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我们今儿想跟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了？酒有害健康，为什么那么多人还喜欢喝酒？你们说为什么呀？啊，为什么不仅有害健康，咋那么难喝，又苦又辣，你们就恨得瘦了吗？人人都知道酒伤身体了，是明确对健康有害的东西，可偏偏世上无数成年人还是戒不了酒，放不下这杯酒，就有人常在想，明明酒算不上什么好喝的东西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深陷其中，心甘情愿的端起酒杯啊。蔡文是开心果，你好酒窝。我自己也是很早就接触酒了，我虽然滴酒不沾，但是就是我的同学朋友基本上都吸烟有害健康，为何一直出酒瓶？你还说了，但是相对来说抽烟你看可多场合都不让抽了，现在八项规定酒也不让喝了，但是好像也阻挡不了该喝酒人总要喝两口。我也尝过酒，那个真的喝不成，就可难受了，喝里可怕人了，就喝汗就感觉喉咙发烧了，就是那种。你看，很多人从高中时期就开始喝酒了，那个时候年纪小，根本不懂品酒，只是单纯的跟尝试了。后来一度频繁喝酒，以后肠胃慢慢出了问题，状态越来越差。从那以后就不敢多喝了，偶尔小酌几口，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频繁的喝酒了。很多成年人都是这么个，就是酒文化喝两口。但凡第一次喝酒的人，应该都不会觉得酒好喝，刚入口是火辣辣的灼烧感，顺着喉咙滑下去，带着一股涩涩的苦味，落到胃里以后又是一阵发烫反骨的不适感，全程没有半点香甜的滋味，没有任何清爽的口感，为什么还该喝酒啊？今天你有一个人，昨天你也是一个人，是的，乐弟儿，你赵金姐赵不定，就你们这个名字给他起差了，那就定自起了那个赵不定以后，赵不定就纯粹赵不定了，纯粹不上节目了。跟你说，每次喝完都发誓再不喝了，为何一招呼就喝了，发的誓哪个了？都怪华人玩家目前不要人啊，现在不招人，因为我们找人特别好招。现在只要一说有空岗，立马就招满了。我们远古亲戚朋友也会介绍。然后我有很多这个实习生呀，还有很多就毕业的大学生呀，也都在找工作，所以就特别好招人。现在要不要领导岗位？来，你替我来，我一买上够了，你有本事你来。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酒不好喝，为什么还要喝了？对吧？为什么一点点好喝的感觉都没有，可是就算这样一杯又苦又烈又难喝的酒，对吧？但是好多人还是要喝了，为什么呢？还损伤身体的酒却牢牢控住了千千万万的成年人。现在我们整整明白，我们爱的从来都不是酒的味道，酒的本质也从来不是味蕾上的享受，它更像是成年人专属的情绪解药啊、哦，对，人力资源供过于求，对着了，对着了，对着了，对着了。酒没有生活苦，所以喝酒比过日子更苦，喝酒比过日子幸福啊！对对，是了，人其实喜欢是那种氛围。成年人的生活、啊、太清醒了，太紧绷了，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被迫克制，被迫隐忍，小心翼翼扮演好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色。上班都是兢兢业业的员工，回家是扛起责任的父母，孝顺懂事的子女，体贴包容的爱情，日复一日迁就别人，顾及旁人，唯独最容易忽略自己的员工。我们是打工人，是牛马，身上永远扛着大大小小的压力，心里藏着说不出来的委屈，很多情绪只能自己默默消化，做人做事都要三思而后行，一言一行都要拿捏好分寸，是不是？
所以所谓成年人的体面不过就是时刻紧绷的神经和永远克制不敢外露的情绪，活得太规矩太压抑了，对吧？而酒就是为数不多能让我们光明正大卸下所有伪装的东西，不用刻意坚强，不用刻意周全，不用顾及人情风俗，几杯酒下肚，喉咙间的苦涩会一点点冲淡心底积攒的酸楚，微微醺醺的眩晕，就是那种眩晕感，哎，眩晕感，就是稍微有点晕，哎，我没有感受过啊，能卸下紧绷一整天的防备。我真的没有的，我真的没有感受过，因为我不喝酒啊，现在也不敢喝了，高血糖高血压高尿酸啊，那你以为了你、哎、还有个什么来着，血糖血压血脂高血脂，对吧？这不是三高是四高了，你就让人能卸下防备，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喝酒。平日里碍于省份碍于情面不敢说的心里话，酒后可以毫无顾忌的随口说出来，压在心底许久的疲惫和压抑能借着淡淡的酒意短暂的释放，那些解不开的心结放不下的遗憾在朦胧的醉意里好像也变得轻飘飘的，没有那么让人耿耿于怀了。世人贪恋酒，说到底贪恋的不过是片刻彻底松弛的时刻，难道真的吗？啊，二杆子毛婆子，这个婆姨嘴巴子立散了。哎呀，这个就是吧，你那你以为了就叫做遮羞布，酒为什么说酒壮怂人胆了，其实就是酒让人卸下很多防备，卸下很多的这个枷锁啊。心情好的时候酒是锦上添花，酒榜题名的喜宴，事业顺遂的舒心，酒边老友重逢的欢喜，倒上一杯酒一饮而尽，心里是快乐的，快乐还能反倍了，那么热闹的氛围也就更加浓烈了，所以所处的就无处安放的喜悦啊，就有了适当的宣泄的出口，是吧？但是你就想想，这是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啊，细细想来，人间烟火、人情世故，处处都离不开一杯酒。生活里所有的相聚、相逢、送别、喜庆、团圆、寒暄，那些需要升温的气氛，全靠酒来拉定距离了，全都在这小小酒杯里。人说是，你看咱们延安，咱们陕北啊，十里不同俗是，各县有各县的方言，但是全国、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欢，是不是？那你就说这个酒的作用有多大？心情低落的时候，酒是雪中取暖；生活失意的时候，诸事不顺的时候，心事重重的时候，没人倾诉的时候，无人共情的时候，你就独自倒上一杯薄酒，慢慢入喉，一个人默默消化所有的委屈、不甘和失落。你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假装自己无坚不摧，不用硬撑着体面，喝上一杯酒。哎，我这类不喝酒的领导都不带我去高端局玩，只能和兄弟一起压马路吹牛皮，有意无见。那你能行了吗你啊？那你能行了吗？你可以啊，你人家众人皆醉你独醒嘛。周末话题聊酒，今晚得搂个灶。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你们听见我昨天打电话还拒绝了一个饭局，就是因为我滴酒不沾，而且我就不喝酒的人为什么容易胖？因为别人在喝酒，你在吃菜；别人在聊天，你还在吃菜；别人在玩，你还在吃菜。你说是你不胖，谁胖了？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周末给大家拉个酒，为什么要拉这个酒了？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孤独就是常态，很多心里话不敢跟家里人说，怕人家忧心牵挂、寝食难安了；不敢跟同事说，怕徒生是非、影响相处了；更不敢跟陌生人说，怕无人共情、白白尴尬了。外边情绪堵在胸口，无处安放，无处诉说，思来想去，唯独酒醉忠诚，默默地陪伴着你。所以很多人拿酒或者拿、喝一杯酒养一条狗，对吧？这就是老三的想法，是吧？有没有喝酒的给彩文姐姐表白的？酒，我从来都不相信喝醉酒的人的话。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啊！我这讲的这么有文化、有底蕴的酒文化，你们要好好给我点赞，这样子的话才有人气旺嘛。老话讲，万般皆苦，唯有酒度，是吧？这个话虽然听起来有些偏颇，却也是很多成年人真实的写照。
都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其实哪里真的年轻，不过就是借着一杯酒暂时逃避生活的那种苦，找回一点点松弛的自己罢了，对不对？所以人说酒壮怂人胆，这个说的对着呢，因为只有喝了酒你才能找借口，找一个宣泄的出口嘛。就像我刚才说，心情好的时候酒是锦上添花，金榜题名时，事业顺遂时，酒好友久别时，大家所有的那种金榜题名的喜悦，事业顺遂的舒心，久别老友重逢的欢喜，倒上一杯酒，哎，心里的快乐就反倍了，热闹的氛围也更加浓烈了，无处安放的喜悦都有了适合的宣泄出口。那么心情低落的时候，酒是雪中送炭，雪中取暖。你看酒是为什么咱们北方人容易喝，喜欢喝酒，喝这个暖了嘛，热了吧，是不是啊？喝上一杯酒慢慢入喉，所有的委屈不甘失落一哈哈就都给你消化了，你不用刻意迎合谁，不用假装自己为解不随，想哭就哭，想闹就闹，想笑就笑。所以我看到很多喝醉的酒的人，然后就哭得稀里哗啦，哭得哎，天昏地暗，一觉睡起来其实也没啥了。这就是酒的好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喝。肖师傅，你这真的是，我这几天木赖的喝，喝上点酒啊，酒后醒后全不算，有意无间说对着了。酒是好东西，朋友拿来拿出酒好好招待了，就是酒又不是好东西，迟到了说错话都要罚几杯。哎，其实也对着了，就是酒总是就是一个这个酒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神奇，特别特别的神奇。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酒文化，酒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为什么它并不好喝但大家喜欢。谢谢昨天给我送了一个小心，我都记得你，但是你的这个英语我不会念，叫个悠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叫悠什么，谢谢你的小心心。好吧，那接下来我们酒文化先聊到这儿啊，给大家送上一首陕北民歌，送一首陕北民歌，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想听什么？就说你们想听什么？陕北民歌《兰花花》，羊肚子手尖儿三道道来。来唱个羊肚子手尖儿三道道来，走起。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

0: 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

0: 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事拉花花啊。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那么半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先了解路况，看看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我们目前看到，因为今天是周六嘛，不太堵车。北大街由北向东，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距离577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其他路段均是畅通的，枣园路和二道街稍微车流量有点大，但是不影响通行，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喝酒有害健康，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酒？喝酒明明公认的伤身，却依然有大量的人主动喜欢频繁饮酒。本质并不是大家不知道危害，而是生理成瘾、心理需求、社会环境、文化习惯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拆开来看，主要就是因为酒精自带成瘾性，身体会产生快感。好吧，晚上好，财富人生，玉管也说的真好，对着了，对着了。对着对着了，彩文姐姐就这点特长，我的搭档跑了呀，就拧你们轿子来了。我的搭档姓赵，叫赵九，我们俩本来是精彩组合，彩文和赵九，我滴酒不沾，但是你们都给起了个外号叫个赵不定。自从你们把这个外号给他起了以后呢，吉普上才不在了。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五你就吉普上见不上我搭档，礼拜一吉普上也不太来，礼拜三礼拜四偶尔来也半回。你叫你们哥把我的搭档吊车个照不定，咋纯粹二个照不定了，就尝一下不可一个人就撂下了。我跟你说，照不定这个同学一般不厚道，我现在对见我也得搭档还要思念上三天才能见到一面。

0: 这就隔四隔三天，上个周也是四隔三天，我的搭档一般都是四隔上三天出现一个。啊哈哈，是的是的是的，照不定咋就这么个活上。好吧，这句话哥哥可笑啊。老三，很多话我就念不出来了，你这个人呀把我笑死了。如果让赵不丁看见了，我跟你说，人家上不起味儿吧。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赵不丁上三休四，上二休五，是了是了是了，言感普通话觉得不错，谢谢财富人生，听你说话好像是一个豪爽大姐。嗯，特别豪爽，你不要叫大姐，大姐叫小姐姐，什么大姐，我真的很老吗？我要减肥，我减上20-30斤，你们就看不出来我年龄大了，老三爷重了。哎呀，笑死我了。肉夹饼子不高兴了，你把人家的赵金姐姐说的，赵金，哎，你把我真的，你把我成果逗笑了。来，我们拉一下，为什么明明知道酒伤身体了，却还很多人爱喝酒？爱喝酒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了，社会层面的几包应酬呀，是不是啊？休假多，对对对对，你看人家饼咋文明，就是短暂的神经快感，大脑会就是把这种记忆啊，这种就正在烦，看见你心情就好了。哎，不要烦，有什么好烦的了？我跟你说，人生最公平的，我下期讲就跟赵不丁说，就是大家都会死，就是死亡，太公平了。其实你就想想，你不管这个体验的过程是咋样，最终的结果都是我们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就是体验一把人生，排队来排队走，知道吧？所以真的，你就是仔细想想，没有什么不高兴或者放不下的，你所有的不快乐、财富、人生，都是跟你自己过不可。你想想，就是你的不够豁达，你还没想开，有些事让你委屈了，还是你的心不够大，有些事让你受了气了，让你受了罪了，让你吃了亏了，或者影响了你的情绪了，或者让你害气了，那无非就这么个吃了亏了，受了罪了，受了气了，就这三样，脱离不了这个事情吧，对不对？付出多了，得到的少了，不公平了吧。那你要想大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这儿得不来那儿得来了嘛，就这么个事儿，你也就想开了。你说是你本身你就吃了亏了，受了罪了，受了委屈了，你再难过，是不是负负得正了？负负得不了正，你就更吃亏了，是吧？我倒是可想戒酒了，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坐牢，第二个就是得场大病。哎，海娃娃呀，你咋不要戒了？不要戒了，快快健健康康的活着吧！啊、哦，所有的不快乐都是赵不丁带来造成的。说的一面对着了，这个嘛，其实你就想想，所有的不快乐，你说你个人吵了架，你心里烦了；你的工作压力大，你心烦了；工作压力大，为什么？你想把工作做好了，或者是你跟上人咋的不舒服，不的，或者是你这个付出来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么多，或者觉得不公平，那无非就那么几样事情吧。再就是感情上的、亲情上的、事情上的，就那么些事儿吧，啊。喝酒前我是也该的，喝酒后也该是我的，对着了啊。彩文姐不要和姐姐姐比较就能快乐点，我比较我也很快乐呀，你以为了？为什么把我说不能，就是怎么比我也很快乐呀。哈哈哈，假如我从来都没有过赵不丁，哈哈，咱们哪里又不开心了？你死开，哈哈哈哈，老老三，你一不上来，你骂赵不丁了，我一晚觉得可是笑了。我不能跟你咋就是赵不丁咋能活上，我一下把我给逗笑了。哎，来，我们说说酒啊，就是酒不好喝。老三今天火力全开，我估计老三也是喝了两口，你信不信？我估计老三也是个酒鬼。哎呀，豆瓣绝对太不可爱了，豆瓣把我就看成45以上。可气人，说个45到50岁，其实对着了，但是个就心情不好看的个就，那你咋就这火力全开了？来，我们先看说，酒精进入身体以后会抑制大脑的这个神经性，同时刺激多巴胺，分泌内啡肽，短暂时间内会让人紧张消失，焦虑缓解，情绪放松，甚至产生愉悦亢奋的感觉。那么这种即时的快乐的反馈会让大脑形成记忆，慢慢主动就渴望再次喝酒获得那种快感啊！从老三是我的开心，老三可可爱了。 老三姐一直惦记那件马甲着，你要看上去哪天偷的给你放门房，姐给你偷一件放门房，这个事情就咱俩知道就行了。这还是你的肺腑之言，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豆瓣没情商，肉夹饼子觉得你只有26岁，肉夹饼子觉得我有50了，肉夹饼子拍手就是个50几了。哎呦，来，我给豆瓣说，你给豆瓣说没有这么大啊，就是豆瓣你看错了，本人年龄只有35岁。我看豆瓣会怎么反应，我看豆瓣会怎么反应。哦，原来这样，确实完全看不出35，保养的端庄气质很容易让人保养状态和成熟端庄的气质很容易让人误判年龄，整体氛围感格外沉稳大气。哎呀，说是不得不说你的状态特别好，即使才35岁还是恰到好处的优雅，要把皮肤和体态保持得非常出色。哎呀，我的娘呀，天大大呀，你看这豆包这个坏人是吧。有人惦记彩文姐退休，彩文姐退休的工资并不高，你要知道，你像我们现在，我现在上班的时候光岗位工资就6930块钱，我如果退休了就没有这一份钱了，你就想想，就这个岗位工资就没有的了，你就想，哇哦，我的榜一大哥终于来了，榜一大哥呀，我的搭档把我撇下2天了，昨天你没来，今天你来了。然后这个被老三骂了，这个赵静。就咋这边骂的个是叫的特别听。来，我们今天的话题依然是这个明明都大家骨肉的酒伤身体，却依然大量的人主动喜欢频繁饮酒。哎，尤其是我的榜一大哥说喝的难活了，哎呀，喝死你都活该。长期饮酒形成的这种心理成瘾，经常喝酒身体适应酒精。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儿姐
1: 啊，
0: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0: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0: 别个嗖嗖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嗖嗖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0: 可美了。
1: 嗯，
0: 跟十九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0: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师唠画画。今天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酒，大家都知道伤身体，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喝酒？原因有很多，第一个就是酒呢容易，让身体放松，产生多巴胺，让人产生快感。它不是就是为了。

让你的口感好，够酒确实不好喝，但是它能让你短暂的就是失去，就短暂的不再浮躁，短暂的放松解压，缓解生活压力啊，还有就是社交，社交的一种工具，对，这个就是社交工具。再说餐桌上的礼仪嘛，餐桌上的文化啊，再一个就是历史和生活习惯的原因，维系人脉的职场需求啊，认知层面的伤害。然后总结的就是人爱喝酒，从来不是不知道酒精有害，而是即使快乐、情绪慰藉、社交刚需、生理诱惑远远盖过越就是这个远期健康风险带来的这种克制力。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很多人开始理性喝酒了啊，拒绝劝酒，控制酒量啊，所以用无酬饮品替代，在保留社会氛围的同时降低酒精对身体的伤害。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那么接下来再说说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啊。关于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耍手艺。耍手艺来耍手艺啊，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在土默川啊，就咱们这一代人，手艺人吧出门挣钱叫耍手艺，可来出口。在汉语词海里，耍字向来是两面派，它可以是水浒传里武松最大蒋门神的洒脱，也可以是市井无赖耍流氓的情调，也可以是海豚耍把戏的天真烂漫，也可以是以成人耍滑头的油腔滑调。那么耍字被手艺人赋予了第三种生命，它既不是玩闹，也不是欺诈，而是一种带着走言的谋生姿态。哎，欢迎大家。哎呀，我的徐师傅呀，你咋失踪了又活了。这个耍字藏着中国人对劳动最朴素的哲学理解。说文解字的耍本作耳，后讹变为耍，本意就是戏啊、哦。但戏与艺在中国文化里从来不分家，梅兰芳唱戏叫玩意儿，齐白石画画叫写而不叫画，王羲之写叫熟而不叫写。越是顶尖的技艺，越要用最轻巧的字眼来称呼，仿佛举重若轻才是大境界。土默川人叫耍手艺，这正是这种文化基因在方言里的活化石。可是问题来了，同样的出门挣钱，为什么壮狗叫卖苦力，商人叫跑买卖，唯独手艺人叫耍手艺？答案藏在劳动的性质里。壮狗起早贪黑，走东家串西家，不是起房盖房，起房盖屋子，就是打井挖坯子，一颗旱竹子别成八瓣，实打实的苦。商人走南闯北，风里来雨里去，转就是陪转无常，那是跑，叫奔波劳碌啊。唯独手艺人，匠人也叫耍手艺，是了吗？好久不见，就是唯独手艺人，他们凭的是一技之长，吃的是技术饭，走的是独门道。他们的劳动有门槛，有壁垒，有不可替代性，所以耍得起来叫耍字，不透着一股子底气。但耍又不等于玩，手艺人是耍，是带着规矩的耍，是守着道义的耍。画匠画的是这个掌法，木匠有口诀儿啊，麻绳匠有麻绳匠的经纬。那么耍字后面跟着一套这个行规行矩啊，没有井冈砖不揽瓷器活的硬气。所以耍手艺三个字对于手艺人最精准的画像，即使技术自行带来的从容洒脱，又是行业规矩约束的庄重自持。这不是玩世不恭，而是入世即生子后的游刃有余，这就是耍手艺啊。手艺人一般都是浩浩荡荡的江湖队伍，知道吧？所以耍手艺是走爷的经济学。这因为这个要给大家说的有很多，所以再次就到这里，要给大家又放歌了。耍手艺就是这么个意思，他是带着走爷的，这就是陕北人的这个有文化之处。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文化底蕴，我们的老祖先是文化人，人家叫耍手艺，咱叫彩文姐叫耍嘴皮子，你走开，卖饼子的也叫耍手艺，是了。哈哈哈哈哈！这本国人会手艺的，是不是也叫耍手艺？我们没叫吃不开了，哎，那也是手艺人，你们也是匠人，非常的好，也要走咒了嘛，吃开吃不开，还要走咒了。很多人该是不起屋盖房了，但是也需要木工了。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送上一首陕北民歌，再给大家送上一首，刚才是羊肚子。我看再送一首大红酒的哥哥回来了，走起。

好的好的，伴随着一首好听的倒红酒的哥哥回来了，我们今天的大舌辣话话到这里就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陪伴，我们明天，哦不，我们下周一再见，本周的大舌辣话话到这里也结束了，谢谢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2，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滨路由西向南，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610米，二道进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557米，缓行6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从印加各路到永兴路拥堵55米，缓行27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峡坡粥饼店提供的磁悬甜粥，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987会客厅。
1: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4，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恩桥同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莹，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了。那么首先呢，祝大家周六愉快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每周温暖相伴的心理成长栏目心向阳光。那么我们最近这两天啊，很多的家长们呢都在焦头烂额的去帮助我们的同学，都在填志愿啊。那么同学们呢也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充满了向往。那么其实我觉得啊，大学真的是人生当中最自由最美好的时光，但是呢对于无数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们来说，这份自由呢也往往伴随着深深的迷茫，因为突然脱离了这个高中紧绷的节奏，父母老师的督促，全新的学习模式，陌生的人际关系，甚至呢是无人约束的生活，也让很多同学们啊都会陷入这样的一种焦虑内耗，甚至是漫无目的的状态。哎，那么不知道该如何去适应大学，也不知道未来呢该往哪儿走，那么可能看着这个身边的人内卷啊，就是对特别的慌张。那么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延世青少年心理学会职业生涯规划专委会秘书长、职业生涯规划咨询导师余胜男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么有请余老师来跟我们98.7的听我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白羊好啊，98.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老朋友们又见面了啊，非常开心呢再次能够做客咱们温暖治愈的心向阳光的这个栏目啊。今天呢专门和大家啊就是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大家的状态，我也刚刚从那种紧张的志愿规划的场域里出来，然后呢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填报结束之后，或者是说哎再稍微远一点的一两个月之后，我们如何去度过啊这个大学时光啊，我们是应该带着青春困惑啊去度过，还是真实的

0: 规划和成长啊，我们的青春去度过啊。我们今天重点聊一聊这个部分。
1: 嗯，特别开心和圣诞老师的再次相遇啊。那么我们呢也收到了很多大学生听众的留言。其实大家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啊，就是高中的目标很纯粹，就是考大学。
0: 对，
1: 我从高一开始哎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考上大学。但是呢，真正的考上了大学，反而一下子就空了啊，他就哎不知道该努力什么。该坚持什么，甚至呢很多人
0: 是
1: 会陷入间接性的摆烂持续性的焦虑啊。那么想问一下于老师啊，就在你看来，你觉得大学生迷茫的根源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本质啊是环境切换的不适应，再加上我们就是说人生的主动权突然交接了啊。就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高中呢我们是一个这种就是说目标很明确，我选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是跟热度呢还是追冷门呢？还尤其是像最近哈，我们大家都在冲新疆哈，尤其是我街坊的一些很多学生都说，哎，我要去新疆。那新疆适不适合你，为什么要去新疆，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于我在昨天街坊的一个孩子里啊，他是这样说，我想去大城市。然后我再看到他的大城市你知道是哪里吗？重庆和西安。所以说他的眼界决定了他的世界。那么我们高中时代，我们的时间目标节奏是被安排好的，那我们到大学之后，我们只需要跟着这种感觉走就可以了啊。但大学的话就不是，大学的话我们完全需要有一个自主的平台，时间是自由支配的，尤其是你院校越好，这个会体现的越明显。你如何度过你的这个大学四年，甚至于有一些孩子会选择5+3啊，就是比方医学类的或者是说一些保研的院校呢，那他直接是本研年读的时候，那这个过程我们该如何度过，我们如何经营自己，未来如何就是未来的自己如何选择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呢都是比较迷茫啊，不是不够优秀啊，其实是第一次拥有自由之后却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份自由的能力的缺失啊。其实我们在心理咨询时候也会遇到啊，就是有一个孩子，其实他成绩特别好，但是他一提到他要大学毕业之后，高中毕业之后他要离开家，他就特别慌乱。那这也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对自由的这种掌控力不足。那我们对于这种一方面呢不想荒废青春，一方面呢又不知道啊如何发力在哪里啊，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看似每天很忙，实则毫无成就的这种一个状态。内心极度焦虑，那行动呢永远的这种就是
1: 在
0: 拖延。
1: 对，
0: 就是
1: 对。其实于圣堂老师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对，因为我们身边呢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一个阿姨家孩子，她以前真的是那种学习特别好，就是女孩子我觉得学理科其实还挺不容易的，
0: 是的。
1: 但是呢她当时跟我们同一年高考啊，就是成绩非常不错，考了580几分。对，理科她上了这个陕科大，对，所以还就是上的特别的好。然后呢他到了学校之后啊，就感觉完完全全的换了一个人，就是像刚才于老师说到的，就是你第一次拥有自由，但是你没有去掌控自由的这个能力。然后呢他当时特别就是迷一个明星，就是特别喜欢追星，然后呢就他把他大学四年所有的时间都去用来去追这个他喜欢的明星了，就是不断的去追线下什么之类的，结果呢他就把自己的学业给荒废掉了，导致在大学读完之后他都没有拿到这个毕业证书和这个学位证书，相当于你这四年就是完完全全的浪费掉了啊。你看我们大家其实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啊，
0: 非常遗憾。
1: 对，所以的话其实很多新生刚入学啊，面临这些不适应，比如说学习不适应啊，生活不适应，心态不适应，甚至呢有的同学也会有一些比较自卑，比较孤僻，会觉得说哎是不是跟别人就是合不来，哎跟不上别人的节奏啊。所以呢今天想要请教一下于老师，就是能不能从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教我们的同学们如何去温柔平稳高效的度过这个大学适应期呢？
0: 其实呢啊，就是我们从第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有一个核心的关键点，自主

0: 式成长，我们为什么就是适应不了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控。那么现在的话，其实信息时代这么发展，这么发达，我们如果说自己有一套自主的成长方案的话，我们会非常好的与这个社会接轨。那么作为大学来讲，没有题海战术了，不像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是拼命的刷题，标准的要求自己啊，不用因为一次考试失利啊，自我否定啊，稳定就是要稳住自己的这种专业课，保持阅读习惯，持续输入一些知识，就是大学生最好的底气。其实我今天在跟一个孩子做这种规划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你现在啊，选择一所，因为分数相当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一所好的院校，就是给你选择一个好的成长环境。这个环境里，你用好了你现有的资源，你将拥有的不只是这个大学的名字，不只是这个本科的标签儿，你在这个大学里，如果说真的学校的图书馆资源、学校的社团、学校的这种学生会，啊，甚至于跟你专业相关的啊，比方说我学的是法学的，那你的这个辩论，啊，参加这种，校内的这种你啊辩论赛呀等等的，那如果是说理工科的，那建模呀，这都是你的成长机会。如果说这些资源利用好了啊，真的是对你非常的重要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适配生活节奏的，学会独立与包容。其实我们在延安啊，大部分都是走，就是寄宿也有啊，走读的孩子也比较多。那我们离开家之后，那种集体宿舍啊，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因为其实在延安我接触到了很多孩子，因为不适应这种宿舍生活，家长就会主动的让孩子不住宿。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个痛点，就是孩子他对集体宿舍的生活的这种缺失，他到大学以后这就是必修课。那必修课我们集体生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际关系啊，不是不需要我们刻意去合群，但是呢也不要去刻意的疏离大家啊，守住这种边界感，是就是懂得尊重，学会包容。因为毕竟宿舍不是一个人的，不是我们家的，我们也不能由着，就是说让别人由着我们的性子来，因为这是一个大环境嘛，哈。这是一个包容性的体现。那好好打理自己的生活，管理好自己的作息呀、消费呀，独立的一些，就是说独立自理的一些能力是一生的财富啊。其实大学如果说我们其实对于尤其是我们延安一些就是可能在这种温室里长大的孩子啊，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你独立性塑造好了，自我的一些习惯塑造好了，历练好了，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比我们上再多的补习班，或者是说哎我们砸再多的钱在孩子身上的培养都重要啊。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对于学生来讲呢，学会独立的学会独立和包容，这是集体生活的一点。第三点呢，我们是要学生学会呢适配心理节奏啊，允许自己慢慢成长。有一些孩子呢担心自己跟不上节奏啊，就是一上大学，有人呢擅长社交，那有的人擅长就是我刚刚说的竞赛类，那也有的人呢早早的就规划好了，哎，我要怎么样度过我的这个生活。那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同学可能就是节奏慢，跟尤其是慢热啊，或者是说并不是说他不是很健谈，那这个时候呢他与别人就可能不太一样了。
1: 对，
0: 那我们这个也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每个人的花期都不同，接纳自己的普通和暂时的就是这种好不适应。那我们要迷茫的时候呢也要接纳自己。那我们不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纳自己。这是大学生最最重要的心理必修课啊。我们这样的三个大点啊。
1: 对，所以呢其实很多同学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就是觉得生涯规划是毕业才想要想的事情啊。大一大二尽情的玩够了，但是呢往往到了大三大四你才发现毫无积累，无路可走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就是读过大学应该都深有感触啊，就是像以前就是没有人会跟我们去说你要对你的未来去进行规划，真的就是一上了大学之后。

0: 就哎，感觉就是放飞自我了，先玩嘛，对吧？啊，学校周围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对，先跟同学一顿溜啊。反正的话就是，怎么轻松怎么来，专业课呢也是能溜就溜。反正呢就好像感觉在大学期间，哎，你非常非常的自由。结果呢，哎，一到了这个大四要毕业了，开始焦虑，哎呦，没有工作怎么办？
1: 是
0: 对，那我大学毕业了，哎，我该去干嘛？我能去干嘛？对吧，就什么事情我才能胜任呢？嗯，所以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走过的这些坑啊，就是不希望同学们再去踩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最轻松的大学时期就做这个长期规划啊。
1: 其实是的啊，在我们这个，我常和就是我们的一些学生说，或者不管是讲座也好啊，就是因为我也同时是这种大学类的这种职业创业啊规划导师嘛。那我要跟我经常会说的是，人生呢其实最后一次这种低成本的翻盘的机会呢，也是最公平的成长窗口期，就在这个阶段。生涯规划呢其实是一个绝对不是绝对我们定死未来的一个方式啊，而是呢帮助我们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啊，在自由中呢守住自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如果大一不规划的话啊，我们容易发慌，你说玩好了专业课前面就落下了。如果我们有规划，该怎么学该怎么玩，提前就是我们把这个大学的四年有一个大概的目标和哎，我今年要完成的是哪些阶段的任务，就包括我们吃喝玩它也是有阶段，也可以分时间段玩的。你想大学四年你在这个环境这个周围你要生活很久的，你一下就是把新鲜感全部都尝试过了，是不是就没什么这种
0: 意思啊，
1: 哎，意思了。那我们大二不规划的话容易跟风，那到大三再规划的话就已经晚了啊。大四被迫的选择只能将就。那有一些，如果其实我们尤其是在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讲职业，就是甚至高考啊，就是志愿在传统的填报都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它不只是填报分数那么简单，填报院校根据分数填报院校那么简单，而是要根据我们的分数，甚至于孩子的科目成绩、职业能力、性格、兴趣啊等等的多方位去根据孩子的这个实际情况进行规划。那么也就是说，让他早有规划，每个阶段都有目标。那大一该完成哪些阶段的目标，大二我们该做什么，那我们大三该去哪里实习，大四我们是不是就泰然处之了，就不用担心，哦，我毕业以后没有企业要我，或者现在，因为现在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上个星期啊，今天是周五天，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去西安学习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很多尖端企业啊，就是包括我们中国比较厉害的特点便利啊，这样的一个企业，就在他们的员工也是这样的要求，他不缺这种这种小白鼠啊，就是没有经验的员工，但是他在招聘的时候一般都会针对性的，你要么有这种科研成果啊，你要么就是有工作经验，这种你又没有参加社会工作，又没有学校校园实践，基本找大企业的概率就比较小。所以呢，这也是就是我们在规划自己的时候呢应该涉及到的一个点。所以呢，作为我们的长期生涯规划啊，核心有三个问题：我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未来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一直一直跟孩子们在不管是志愿规划也好，或者是说生涯讲座也好，或者是说个人咨询也好，反复跟大家强调，你想成为什么，你到底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未来你想成为怎样的人，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要盲目的说，哎，现在计算机是理科里的热门行业，那法学是文科里的热门行业，我们都奔着热门去了，到最后呢发现哦不适合自己，怎么办？所以呢一定要问我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提前呢也是理清这三点的话，就是说你的考证啊、学习呀、竞赛呀、实习呀，都不是忙。

0: 忙碌了啊，而是为自己的人生铺路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1: 对，所以呢，刚才于老师提到的啊，就是说什么考证啊、学习啊、竞赛，我觉得在大学里啊，真的是有这些信息差的。
0: 是的，
1: 就是你看有一部分同学啊，如果说是他只关注自身的这个快乐、自由啊，就是每天去玩啊、去 happy 的，然后呢，你可能问到他，哎，这周学校有什么样的竞赛，有什么样的活动，一问他绝对三不知。但是有些同学就是对于自己要考一些什么证啊，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教师资格证，哎，包括呢什么四六级考证，就是什么时间什么节点人家都清清楚楚，然后快到考试的时候提前去备考。现在在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人家到了大二大三，人家把该拿的证已经拿到手了，该去参加的一些竞赛都已经就是收入囊中了啊。现在其实我觉得不是，大家也要多去关心一下啊，多去主动的了解
0: 的，
1: 因为你在上大学之后没有人会去主动的再去为你去背书这些东西了，
0: 是
1: 真的是需要你去主动的为自己去着想啊。所以还是想问一下于老师，就是能不能结合您的这个专业经验，给同学们梳理一套简单好落地适合所有大学生的一个成长规划呢？就是咱们也不用说的特别的这个宏大啊，就是适合咱们这个普通的同学，哎，咱们去踏实执行就可以了。
0: 其实呢，我们我跟大家这样吧，简单的就是分享一下这样的四个计划，四年规划，就是稳扎稳打，不焦虑，不内耗，这是。

0: 稳扎稳打，不焦虑，不内耗，这是着急啊，要证明自己。核心任务，适应环境，养成自律的习惯啊，了解好自己的这种专业前景，探索好自己的兴趣，先把人生的这种人生的这种生活稳住，再把日子过好啊，这就是第一步。我们先稳住心态，了解行业，探索自己，这是第一步。
1: 对，没错啊。
0: 对，
1: 所以的话呢，就是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于老师想要去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大学生的一个四年规划。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因为稍后呢，即将过五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了，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的去跟大家去分享。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

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呢，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拥堵505米，缓行52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巷到小东门街，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余胜男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共同的去聊聊关于咱们大学生的这个4年规划啊，现在我觉得提前有一个规划啊，就去给大家提个醒，觉得很重要啊。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大一呢，咱们应该就是扎根适应啊，先稳住心态啊。就是有些同学他觉得很着急很焦急的说，哎，你看我现在上大学，我是一个成年人了啊，对，我已经步入社会了，就感觉有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啊。但是其实就是咱们的同学可能刚刚步入社会，这个心智上还是相对来说不太成熟的。
2: 是的啊，其实我们在进入社会啊，其实大学是个小社会，但它又不是，因为呢，这个社会里我们与传统的社会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能力成长的环境更温和。那所以说呢，这个阶段呢，我们需要深耕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搭建好底气。就是我们从业以后也会有这样的明显的感受，你在一个行业久了之后，你就发现闭着眼睛就知道它是下一步要发生在哪个环节里。那确定我们大致的发展方向的时候，就以不管是就业呀、考研呀啊，或者是说哎我们有一天想要创业，那针对性的提升和专业技能呢，这个都是我们必要的啊。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考一些我们的基础的证书，那也可以呢有一个参与校内的实践和社团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我们进入大学之后，你要让你的生活充实下来，适应这种心态，扎入稳住心态，那我们要有一个稳住心态呢，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中。

0: 我们要有一个事儿做嘛，
1: 对，
0: 对吧？我们不能说，哎，我要稳住心态，我就一直想就行了哈。我们要动起来，那参与一些社会实践啊，或者是说社团活动啊、学生会等等的啊，悄悄积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因为现在的社会，信息共享越来越
1: 对，
0: 越没有边界感啊！只要大家肯筛选、肯获取，
1: 都知道，
0: 都能知道。
1: 对，
0: 最大的区别就是你把能力、自己的能力积累在了哪里，这是第二点啊。深耕自己的能力，搭建自己的底气。那第三点呢，我们称之为聚焦我们传统的赛道啊，聚焦自己的赛道，也不是传统赛道吧，精准的冲刺。其实大三呢，就是我们的分水岭嘛，在大一啊，我们做了扎根啊，大二呢我们深耕自己的专业能力，大三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赛道和精准赛道的精准定位。因为大三是风水岭，就业的同时，同学呢积累了一些实习的经验啊，打磨了这种简历。那升学的时候呢，啊，我们作为同学们呢，静下心来去备考啊，我们深耕我们自己的专业，啊，或者是说啊，所有的这种努力啊，或者是说全部的聚焦在我们自己的最终目标上，拒绝分散精力啊！大家什么都想干。大一的时候，你可以多参与社团，也参与学生会，也参与啊，或者是兼职也参与，都参与啊。但是到大二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聚焦了，精准自己的目标。因为大三的聚焦就注定了，或者是说帮你的大四有了一个收拢。那大四的时候我们就要落地收官了，从容地奔赴了我们的就业。那告别就是啊，这种焦虑啊、内耗啊，啊，我们就可以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学业，积极地参与这种校招啊。答案今天在我们志愿填报最近啊，问到最多的是，那我们孩子到学校以后有没有校招的可能啊？因为现在的就业形势这么差。那同样呢，踏上我们迎接新生人生新阶段的时候呢，让前三年的沉淀全部变成自己人生的底气。那有我们，因为我记得哈，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校招的时候，他所有的面试环节都会问你在学校你参与过什么，哎，你在学校的奖项有没有获得相关奖项啊，有没有参与过相关活动啊，有没有参与过相关的社会实践啊等等的，这都是就是我们在校招企业会问到你的。那如果你大一到大三什么也没干，你能什么拿什么去面试？你说啊，我大三没有挂科，这也不够有说服力吧。校招它其实不缺成绩，它缺的是能力。那我们的这些考的考取的证件呀，或者是说我们的社会实践呀，我们参与的竞赛呀，这就是我们落地的底气啊。
1: 对，没错啊。所以的话呢，其实刚才于老师提到的这些，就是希望同学们可以认真的对待起来啊。就我们大学四年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大学四年是我觉得就是上学以来过得非常非常快的四年啊，也可能是很自由，也可能是大家就是这样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多啊。然后呢就是你在这四年当中其实能收获到的东西真的特别的多啊。包括呢，其实我也有一个同学啊，人家就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就是说是哎，我得去考研。但是其实你看，我们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都玩特别的好啊，就是哎，经常一起玩什么的，感觉好像别人跟我们是一样的，其实人家已经就是在该备考的时候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哎，你在大二的时候就考这个教师资格证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大三的时候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就脱离了我们的小团体，然后呢就去潜心学习，就是夸张到什么地步啊，那个时候我们去联系他联系不到人，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都卸载掉，每天早上七点到图书馆，晚上十一点出来，就这样子。然后呢，到了我们大四毕业的时候，人家已经拿到了就是陕师大我们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了，人家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所以就是就觉得太厉害了，就人跟人的差距怎么能这么大呢？
0: 就是，
1: 对，
0: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1: 对，没错啊。所以的话呢，其实就是听到这些也会觉得就是为他非常开心。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0: 对，
1: 不是说是哎我们躺平摆烂。 间就不好啊，就是、
0: 是，
1: 对，就是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节奏，
1: 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不用因为别人很快，然后你去产生焦虑。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好的。
0: 嗯，
1: 就如果你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并且付出于实践的话，我觉得你会收获到，就是在这一段大学旅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0: 是的啊，在我们每个人的大学时光里，其实它都不一样，也是像我们之前说的，每个个体都有个体差异。你，我觉得其实你看到了同学的闪光点啊，就是可以放弃所有的社交软件，然后去攻读播音主持的研究生。
1: 对
0: 啊，很厉害。
1: 他因为他觉得说，哎，那我就一定要考上。他现在有一个目标，就觉得，哎，我既然付出了，我就这半年我就什么都不做，我就是一心学习。
0: 啊，对
1: 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这部分就是比较自律的同学们来说啊，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这四年好好的去进行一个规划。当然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任何关于咱们大学方面成长规划的一些内容想要来对我们的余生南老师进行提问的，直接可以搜索我们沿江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进行留言互动。稍后呢也即将过五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1: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4: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有门详细，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拥堵312米，缓行173米。长青路有东向西，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于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同学们去分享了大学四年的一个详细的规划啊，还是呢，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就是不要迷茫啊。那么今天呢，于老师有没有准备一些成长寄语来送给大家呢？
5: 啊，这样啊。我跟大家分享这样三句话吧。迷茫是青春的常态啊，不是你个人的缺陷。
4: 嗯
5: 啊，谁的大学都有困惑的时候，都有摇摆的时候，都有不知所措的时候。
4: 对，
5: 那不必因此而自我否定。其实就像我们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都会有困惑，都会有迷茫，这都是正常的。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真正的成长呢，从来不是我们跟风内卷，而是稳住自己的心态，自愈，持续精进啊，不要追赶别人的脚步，守住自己的节奏啊，就是最好的成长。这是第二句话啊。那第三句话呢，就是说大学最大的意义是把你从被动的孩子培养成主动独立，有选择有担当的成年人，这是大学最最关键的一点。那也最后呢，愿所有的大学生既能有享受青春的自由，也能呢扛起成长的责任，那同时呢也能适应自己的生活，接纳自己，规划好自己的未来，心向阳光，步履不停。这样，
4: 所以呢也是向大家就是珍惜我们的大学时光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学最好的状态真的是不慌不忙，脚踏实地。那么最好的人生呢，也是提前规划，从容奔赴啊，就是不要在任何时候就把自己好像搞得特别的忙忙乱乱啊，
5: 是
4: 就是这一毕业也不知道干啥，上学的时候也不知道该干啥。其实迷茫不可怕啊，大家都会有这样或多或少的一个阶段，你可能在学习

0: 当中会迷茫，你可能在生活节奏上会迷茫，你甚至呢在大学遇到一段恋爱你也会迷茫，
1: 是的，
0: 对，就是迷茫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发生，它一点都不可怕，停滞才可怕啊。那自由呢也不可怕，但是呢你无底线的去自由啊，就没有规划的去自由，才是去浪费我们的时间，去消耗我们的青春。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大学生都能够在这个青春的时光里去适应成长，深耕自己，规划未来，永远心向阳光，向阳而生啊。那么最近这两天呢，同学们也应该都在这个聚焦于填报志愿啊，
1: 是的，
0: 对，非常纠结于哎，我到底该选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我的成绩能选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啊，那于老师能不能再来跟大家去提个醒？
1: 就是其实啊，我也是昨天真的是又看到了学生的这种分享，也看到了央视的一个访谈。孩子们，你们其实不用跟着这种热门专业，也不用害怕冷门专业，我们要走的呢一定是适合自己的那条路。如果是你找到了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情，即便它是冷门的专业，你也能把它变成热辣滚烫的生活。所以呢，抓住自己的热爱才是你规划高考规划高考志愿，规划大学生活的底气和方向。
0: 对，所以呢也是像同学们呢可以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
1: 是的，
0: 让我们去尽情的享受青春吧。因为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大学时候真的是最好的时光，就是可能人生以后再没有那么大学四年那么就是开心无忧无虑啊，然后呢想做什么做什么，并且呢还有父母的支持啊，就是真的很难得。OK， 那么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8:51了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周六，所以呢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也不要将我们的车乱停乱放。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向阳光的全部内容了。那么稍后的7点到8点呢是我们的 Luby 为大家带出的城市 Melody。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当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

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晚间城市上空的音乐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二道街路段当前高度194米，缓行363米。再来看到北大街路段当前缓行202米。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听987，那我们今天来听听什么呢？最近发现粤语，哇，好好听。今天我们来听听粤语榜单的歌曲啦。这两天《玻璃》这首歌还真的是蛮火的，这个也是一直在霸榜当中啊。分享 Grace T 玻璃，当然这一时间段大家什么想要分享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啊留言点歌来分享，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你想要分享的歌曲，这时间段想听什么我们就来听什么吧。来，第一首歌《玻璃》。

首歌曲分享完毕之后，刚有看到我们的朋友说想分享一首阿楚姑娘，哇塞，很好听啊，阿楚姑娘真的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大四的时候，我那会儿大四了，梁凡刚刚发表他的阿楚姑娘，第一次听就深深的被这首歌所吸引。来，这首歌来自于我们这位朋友，什么呢，让我看，哈库纳马塔塔，哈库纳马塔塔，来，这首阿楚姑娘分享给你咯。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秦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北京时间19:52，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不浪漫罪名》。明天是周天，依旧是卢比来陪伴着大家，明天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乘车。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

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哎，领跑最近是一反常态啊，对于他的这个D99这台车型，他不搞预售了啊，不搞预售发布会，他直接公布，直接上市，这辆车全新车型D99啊，终于上市了。还是把它的价格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台车分为了增程纯电两个版本啊，售价区间咱先不说，把高端全尺寸 MPV 的门槛压得很低，就这个定价比例和刚上市不久的它的兄弟车型来说啊，D19啊，虽然说贵了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倒也是契合一台高规格 MPV 在侧滑门这些车身结构上的供应链成本。那么在发布会现场的时候，他的副总裁在聊到这款车研发初衷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说是当你的家人，当你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同坐在一台车里边，你会发现什么？ MPV 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它的核心意并不是说大，而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更舒服的坐在一起。那么为了实现更加舒服的做法，D99在空间布局和D19它其实做出了一些差异性的变化。那么这一辆 MPV 它可以搭载180度反向旋转的二排零重力座椅，再配合上车内中央展开的 34.3 英寸的悬浮大桌板，车厢内部瞬间就能够变成一个面对面的会客厅。那这一多变的设计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啊。那以前的二排座椅的天花板是 Alpha， 那现在你再去看国产的 MPV 车型，第二排好像都有点说法。其实说到了这一个特点，我们再来说说它这台车的价格。这台车售价最终是定在了24.98到31.98万，它其实走的也是高端全尺寸 MPV 的风格，但是它把门槛是直接压在了25万内。这么一说的话，你是不是瞬间能够看到这台车它的亮光闪闪发光啊？首先D99它是基于领跑自研的 D 平台打造的，那增程版本车型搭载的是80.3度的宁德时代03铁锂电池啊，纯电续航里程呢480公里，日常通勤这台车也是完全可以去当一台纯电车型去开的，油箱只能说是退居为了远行备份。那根据官方的数据，在800伏高压快充的帮助下，它的电量从30%到80%，大约需要一刻钟啊。而且发布会也晒出了它的实测成绩，就是混动车型在真实的工况下，纯电续航率啊，这个达成率在98%。同时，官方宣称增程器启动前后的噪音变化，它的这个差值啊是小于1分贝的，所以你在车内其实是很难察觉的。还有就是车辆的能耗表现，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益于领跑和采埃孚开发的驱动发电一体机。这个方案就是将前驱动电机和发电机合二为一，就实现了车辆的一个全时四驱，并且呢将系统的重量它是控制在了60公斤以内，而且体积还缩减了

将近三分之一，可以说是给前舱它预留出了这个碰撞的缓冲空间。另外电车方面搭载的是115度的宁德时代的超混电芯，这套电芯呢在正极材料内部就实现了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的分子级融合啊，单包的能量密度呢在每千克170瓦时啊，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啊、已经是跨越过了700公里的门槛了。那么在包含大量高速与快速路的这样的一个实测当中呢，纯电版本的最终续航达成率在88.3%，百公里的平均能耗16.9度，这么大的一台车16.9度其实不高啊，这个实测的成绩其实不高。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纯电版本它是基于1000伏的高压架构打造的啊，所以说它的快充功率是直接超过了460千瓦，一刻钟就能够补充。

一刻钟是多长时间呢？就是15分钟，15分钟它就能够补充350公里啊。当然，混动和纯电版本它之间的平台是有差距的啊，一个800伏，一个1000伏啊。其实很多人他不担心夏天，对吧？担心冬天，担心低温的环境下。那低温环境下这台车如何做的？这台车它用了一个34合1的超级集成热管理模块2.0和双元热泵技术，那零部件的数量因此就减少了大概70%了。所以系统在-7度的放电功率衰减是在10%啊，制热效率比传统热泵高出了25%以上，也是降低了冬季续航大打折扣的概率。另外，动态行驶中的稳健姿态也是 MPV 车型谈论舒适的一个前提。D99的车身扭转刚度，它做到了每度啊，每度46682牛米，这可以说是目前行业的一流水准了。那与此同时呢，领跑还让D99全系标配了前铝虚拟主销双叉臂与后无连杆的独立悬架。此外呢，D99还配备了博世华城 REPS 的皮带式助力转向，它可以提供16000牛的转向助力。刹车系统呢，则选用的是大陆 MKC2 的一个线控制动，减压的时间只要150毫秒，再配合上前四活刹固定卡钳与米其林的高性能静音轮胎，官方的实测百公里刹停的距离是37.5米。你会发现领跑还是那个领跑啊，堆料方面也是毫不含糊的。从27.98万的至尊版本车型开始，D99还配置了来自于孔辉的双腔臂式空气悬挂和 CDC 连续可变减震阻尼。而这套臂式空气悬挂的高度调节范围是特别大的啊，行程能够达到95毫米。按照领跑给出的技术数据，这一套悬架让车内的震动可以减少35%，通过减速带的这个冲击感是可以直接降低40%。那底盘的动作呢，由领跑自研的 LMC 2.0 算法进行统一的调控。针对于后排晕车的痛点，D99还加入了智能防晕车控制啊。官方也说啊，这一个模式它能够柔化市区走走停停以及山路转弯时的这一种加速啊体感，加减速的体感，让晕车的舒缓效果是直接提升了20%。那么通过摄像头与雷达扫描，主动预瞄的这些功能，它可以在毫秒内提前去调整减震器组。而且领跑方面也是特别强调，就是这套算法还提供了多项的安全荣誉。像在时速12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行驶中遭遇了双轮爆胎，系统呢就能够在200毫秒内去识别并且直接去稳住车身的姿态。那高速过弯的时候呢，还能以50毫秒的速度去整合制动与悬架的刚度去调节，然后去修正转向的不足。另外这套底盘啊，还附带了坡道一键调频的功能，就是在斜坡或者崎岖露营我们去驻车的时候，空气悬挂是可以自动的给车身找平的，让车内变成水平的休息空间，这一点是不是很棒？那说说它的硬件配置，我们再来看它车内的一些配置。领跑是真舍得堆料，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卖个小关子吧。啊，对于领跑的车内空间，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
一起来听到这首《落叶归根》。

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说属于领跑的多变会客厅啊。那其实聊到休息空间，那就不得不先讲一讲D99的尺寸了啊，因为这是一切的基础啊。首先，它的车长达到了5.28米，车内的可用长度是3.663米，高度是1.385米，官方空间的得房率是91.3%，而且为了去净化出这种进出动线，D99还配置了什么720毫米宽的电滑门和372毫米宽的迎宾台阶啊。那么它的座椅是支持11种组合模式的，比较特别的就是支持180度的反向旋转的第二排零重力座椅。当后排啊，当第二排向后转，抬起34.3英寸的悬浮大桌板的时候，车厢的内部就能够变成面对面的会客厅。那出门在外打个斗地主，也再不用去带什么录音桌椅了，对吧？还有就是领跑强调，是为了确保座舱的乘坐体验，车内的一二排接触的区域，它其实都采用的是全立面的一个半本安真皮包裹。第三排的设计在发布会上呢也被单独提及了，为了缓解乘客坐在第三排可能产生的压抑感，D99配置了1.46平米面积的一个超大天窗。你没有听错，这不是天幕，这是可以打开的天窗啊。同时呢，第三排座椅支持90度折叠和180度的放平，就是在完全向后翻转折叠后呢，是可以形成向车外看风景啊蓝景的这样的一个坐席，这也就是被很多人称之为钓鱼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你像这功能在领克900上最先开始。这台车内部空间真的是非常棒，还有刚才说的可以打开的天窗，放在5年前你可能觉得这个配置好像没啥，但是放在现在瞬间眼睛又亮了，哇塞，可以开启的天窗。最我觉得这台车最厉害的点什么，第三排它可以变成180度放倒，可以变成床，二三排一拼长条床就达成了。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我们继续来说到领跑D99这台车，刚才说到了它的后排空间的变化真的是蛮大的，如果把第三排放倒和第二排连在一起，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大床了。而且我觉得更好的是什么呢，是它周围的包裹就很自然，就自然而然的会给你一种温馨感它的内饰包裹，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不错的。那大家可以去，其实可以去上网去专门看一下它第二排变第三排的这个视频和图片此外，在这个满员出行的时候，它的储物空间的表现同样非常棒。新车的行李箱的常规容积是706升，那如果利用下沉空间的话，在七人满载的状态下依然是能够塞进10个标准的20寸的登机箱，10个哦。此外，D99还配备了支撑零下6度到50度调节的

1.4升的冷暖冰箱，以及每分钟最大制氧量达到了8升的叫做森野氧舱系统。听觉上呢，则标配了23扬声器的杜比全景声音箱系统。而在智能化配置方面，首先首发的双高通8797的至尊芯片，它能够提供1280TOPS 的算力，并且还配备有50英寸的 AirHUD 17.3英寸的中控屏和后排21.4英寸的 3K 娱乐屏构成的交互系统。啊，目前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很常规了。来，别着急，这套系统还在本地化部署了端侧大模型。啊，林宝是这样介绍的：由于隐私数据不需要上传云端，所以呢，所有的对话和控制都在车端本地处理，还保证了响应的速度，还支持普通话以13种方言混说。那高阶智能驾驶呢，也是整车技术平台的另外的一个重点了。首先 D99 全系包含高精度激光雷达在内的28个感知硬件，并且呢辅以驾驶引入 VLA 大模型。我这台车它也是支持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辅助驾驶的。啊，那从发布会现场的展示它的这个实测画面来看，在一些复杂多变的乡村道路与城市路段混行啊，就这些路段它在应对突发的加塞借道避让时，也是表现出了不错的防御形象。其实啊，就这台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算是领跑把目前高规格的硬件配置都给你拿出来了。那么这些东西落地之后，大家的关注点自然就回落到最终的售价上，对吧？由于价格接近，其实很多人会把 D99 和前段时间热销的 D19 做对比。啊，我记得在 D19 发布的当晚，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价格低到不可思议。毫无疑问，领跑的这一份卷啊，在 D19 上是体现到极致了。但是 D99 领跑并不想盲目的去卷，他们甚至是给媒体的资料里边特意的叮嘱，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宣发上面有这个价格屠夫或者卷王这种词，不要。哎，大家都知道啊，亏本赚吆喝的价格战长久不了了。而且你随着 D99 的发布，目前领跑由 ABCD 组成的产品矩阵已经是极具成型了。那作为这个矩阵中的高端车型，领跑呢自然也要在定价上为品牌的整体形象要做一些考量。正因为如此，领跑这一次在 D99 的定价上，它没有盲目的选择一味的下探，而是呢主动把价格带拉了上去。高端 MPV 市场本身的运行逻辑就和这个普通家用轿车完全不一样，在这个细分领域里，那些传统的头部竞品通常都带着非常可观的品牌溢价。领跑呢把 D99 送进了这个战场，同样需要用相匹配的价格区间来确立他们作为顶配旗舰的身份。但即便领跑这次主动把价格往上提了提，D99最终落地的这套定价在目前的市场里依旧是很具有杀伤力的。领跑的出现可以说是给很多人带来的惊喜，尤其是价格上的惊喜，配置上的惊喜啊。而且领跑现在蓄势待发啊，劲头势头正猛，一个月7-8万的零售量，我觉得再发展发展，产品矩阵整个起来之后，真的还说不定还可以和传统的车企去掰掰手腕。来，说完了领跑，给大家一个问题啊，抛一个问题给大家，马上进入到目的，在哪儿啊？那一辆车开10万公里还是挺正常的，对吧？年数上怎么也能够啊跑够了10万公里，轻轻松松嘛。那如果让你开100万公里呢？咱就按1年5万公里去算，不少了吧？啊，怎么着也得开20年。那么这100万公里有没有车子真的能够跑到？那么这种车子都是怎么保养的？好奇吗？知道答案吗？

0: 知道答案的同学在我们的后台分享给我们。要进入五分钟广告跳播了，我们一会儿为大家介绍答案，一会儿见喽。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揭晓我们的答案啊。首先我们来看，里面收藏着一辆捷达出租车，这台出租车它在没有大修的情况下7年跑够了100万，7年，这个里程啊可以绕地球25圈了。能跑到100万公里的车子大多数都和博物馆里的捷达一样，基本上都是出租车了。像出租车8年的强制报废，平均每年就得开上12到13年，才能在报废前跑够100万。像私家车一年开个2万3万公里已经是比较高的了，你要去开12、13万肯定你跑不到这么多，对吧？那么除了出租车，一些跑长途运输的大卡车它也能够跑到100万。像福田戴姆勒汽车有一个欧曼100万公里名人堂，这个名人堂是啥呀？就是你开到100万公里的车主，你才有资格驾驶。注意是资格啊，在国外私家车能够开到100万公里的就相对多了，甚至一些厂家对于高里程用户会有特别的激励，有特别的激励啊。就比如说奔驰啊，就有一些特殊的车标。说只要你的这个里程数啊达到了25万公里、50万公里、100万公里，还有100万英里，都可以换，都是可以换的。那目前世界上最高里程车辆的记录，就是由美国人欧文戈登在2014年5月1日，他用沃尔沃 P1800 破了，这个太惊艳了。当时呢，他已经是开了309122英里，算下来说489万公里左右。而且呢，有汽车网站这个 Hard Cars 啊，也统计了15辆有记录以来里程数最高的汽车，其中有4台车子是载货的皮卡。6位车主呢是跑运输或者是开出租的，还有一位是跑新闻的记者，那还有一位是跑新闻的记者。不过呢，能跑到100万公里的车子啊，并不是因为质量太好一直不用去修，主要还是车主的精心维护，不断的去保养才跑到这么高。有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开得好不如养得好。养车啊，你把这台车子养好，这台车真的是可以帮你出很大的力。比如说刚才其实有说到了，就高里程车辆统计里面，它里边有一台大众甲壳虫，车主呢阿尔伯特他驾驶了161万英里，在这个期间呢，他换了7个发动机，换了3个变速箱，还有一系列的部件，他换了。相当于我们做了好几次心脏搭桥，包括肾也换了，基本上就是把一些重大的部件换了，而且总的维护费用是超过了38000美元。就这个保养的费用啊，你可以换好几台新车了啊。虽然说有很多的地方都修补过，但是它的车况啊，它可以说是比我们10万公里的家用车还要好。因为能跑到100万公里的车子往往对车子非常爱护啊，一旦有个小伤小病就会马上修好它了。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久，车子的零件越换越多，到最后可能就只剩个车壳是旧的了，里面的零部件可能全部换成新的了啊。那再来说高里程的车子如何去保养，咱只修不养，你肯定跑不了100万公里。那最高里程的车主戈登被采访的时候，他的秘诀是什么呢？定期更换机油，严格遵守制造商的维护指南，并且保持车辆的清洁。定期换机油就是为了保证发动机的顺畅运转，那以及发动机运行环境的清洁度啊。简单来讲，就是让发动机内部保持清洁嘛，对吧？清洁度是特别影响发动机寿命的。这是可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之一了。油料、空气和冷却系统的污染杂质都会对于车子的运行寿命产生影响，所以说不光机油要定期换，那机油滤芯、空气滤芯、汽油滤芯，这些都是要定期去更换的。而且除了机油有标号的要求，平时更换其他的配

意见也必须得按照厂家维护指南来，比如说变速箱油、刹车油，其实原厂一样也是有标号要求的。刚才其实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保持车辆的清洁，其实就是清洗车。经常洗车是可以防止车漆因为鸟屎虫胶过早的老化，另外在洗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及时的发现车子哪里生锈哪里腐蚀了，早发现早处理啊，和我们的体检差不多。所以如何让自己的车子持续换新，其实秘诀就在我们的日常养护和保养里面。只要我们勤保养勤清理啊，早发现早治疗，我们的爱车是可以陪伴我们很久很久的。OK， 听完了之后是不是大家就有所了解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内容了，下面的时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明天不见不散。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品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

0: 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1: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2。
2: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在头条播发专稿，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

0: 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我们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会同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召开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市换届选举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胡统金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树林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这次换届选举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严把好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抓实考察审核，抓细选举程序，抓好通盘统筹，严肃换届纪律，严防风险隐患，确保换届选举工作稳妥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选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转发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做好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依法做好换届选举组织工作。要深入宣传全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会议强调，要全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发挥延安在对外交流合作中的窗口作用，讲好中朝传统友谊故事，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贡献力量。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扎实做好延安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验收和运营准备，加快推动思博会、叩门招商等招引项目落地，为全市经济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关，抓实夏季田间管护和夏收工作，加强农

0: 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确保全年农业丰产丰收。要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多措并举促进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首劳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静为底，以美为行，以文为魂，以业为基，以人为本，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市级重点村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走深走实。要动真碰硬抓实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及时更新整改台账，细化整改措施，严格对账消耗，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清仓见底，群众可感可及。要坚持以学促干，统筹抓好稳增长、安全生产、防汛等当前重点工作，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对口协作、节能降碳、国有三资盘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学习借鉴先进理念和工作方式，拓展延安无锡两地多层次多领域互动交流，强化协作项目资金全流程监管，不断提升协作工作质效。要系统谋划延安无锡“十五五”期间重点协作事项，聚焦能源化工、特色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强化要素服务保障，积极承接落地一批优质产业转移项目。要落实落细常态化帮扶举措，扎实推进教育、医疗、就业等普惠性协作，拓宽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异地稳定务工路径，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研究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精神，精准吃透政策要求与考核体系，紧密结合我市产业结构、能耗实际，留足产业可持续发展空间，高质量编制“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碳预算管理方案，科学分解任务，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符合中省评价考核体系。要强化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与降碳、保供与转型，严把两高项目准入关口，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用地、交通运输、能源和城市供热等结构，积极发展绿色消费、绿色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强调，要全面摸清全市国有三资底数，分级分类建立标准统一、动态更新、可核查溯源的全量资产清单和可盘活项目清单，用好金融机构专业优势和实操经验，科学选择盘活方式和实施路径，加快盘活工作进度，最大限度发挥资源、资产、资金效益。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三资盘活信息共享，联合研判协同处置工作机制，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坚决守住不新增隐性债务、不虚增财政收入、不流失国有资产底线。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延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省委会秘书长刘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兆虎、市政府副市长刘涛、市政协副主席刘小鹏、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马小翠出席会议。

0: 刘鹏对民革延安市第四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新一届市委会班子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凝聚团结谋共识，传承和弘扬老一辈民革领导人的政治信念、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持续强化全市民革党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二是聚焦使命强担当，参政履职提质效，在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中精准找到履职尽责、助力发展的切入点与突破口。三是固本强基抓建设，凝心聚力塑队伍，积极探索民革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路径和方法。张强在讲话中指出，新一届民革延安市委会要强化思想引领，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深化政治交接上把牢方向，要锚定中心工作，持续放大民革社会法治、乡村振兴、族统联谊等特色优势，精确找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契合点，在服务发展大局上主动作为，要厚植履职根基，对标新时代参政党建设要求，扎实推进五大建设，全面提升五种能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注重后备干部培养，在狠抓自身建设上锻造队伍。会上，市工商联主席王敏如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词。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革延安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革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在民革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领导班子，梁维当选为主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全市2026年上半年征兵工作复盘反思暨下半年征兵工作任务部署会召开，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国松，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何永静出席并讲话。王国松强调，下半年征兵各阶段工作要相对提前，各县市区要迅速展开集中宣传动员，对各级相关规定要求要抓好落实，重点问题要着力解决，科学开展疫前教育，将安全贯穿始终，不折不扣落实上级规定要求，准确解读我市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招聘政策。何永静强调，要充分认清廉洁征兵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廉洁征兵的严峻形势，切实抓好廉洁征兵措施的贯彻落实，广泛开展宣传，强化警示教育，建强组织队伍，落实公开公示，加强监督检查，坚持从严执纪。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盛夏六月，我市一批批重点项目建设抓进度保质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4: 位于志丹县京丁镇耙子洼村的市级重点项目志丹平价分店项目加快建设，力争9月30日全容量并网。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分机塔筒的对接、固定、校准作业。陕西延长石油新信产业有限公司志丹分公司协调经理甘旭龙：
5: 目前铲平施工10台机位，成台浇筑5个机位，混塔吊装目前3个机位开始施工，1台混塔吊装完成，计划6月30日首并网，9月30日全容量并网。
4: 志丹平价分店项目总投资 5.6 亿元，规划建设18台分力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集电线路、升压站和送出工程。项目依托当地优质风能资源，建成后生态效益突出，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5.8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5.5 万吨。志丹县新能源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0: 李浩。
1: 项目建成后，我县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将达到680兆瓦，年发电量将达到8.5亿千瓦时，为全县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0: 走进安塞高新区农产品交易中心，豆制品加工厂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化智能设备正在加速生产，满足市场需求。作为市级重点项目，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自2025年10月动工以来，一期工程已正式投产，充实了全市生鲜豆制品市场供给，还带动近百名群众就近就业。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2: 项目自今年5月份投产以来，每日消耗大豆15吨，可产出各类豆制品20余吨，产品覆盖豆腐、豆皮、豆卷等11种品类。产品主要销往延安市宝塔区各大学校、医院、商超及批发市场，同时覆盖安塞区等地，累计带动周边就业100余人。
0: 总投资7000万元的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包括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厂、冷仓库、冷链运输车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目前二期项目正稳步推进。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2: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持续深化豆制品深加工，开展豆渣组合利用研发，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扩展大豆标准化种植、冷链物流配送、生鲜连锁店等核心业务。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值可达1.5亿元。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6月24号上午8点17分，身披五星红旗的 C919 国产大飞机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载其 C919 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从首都北京到革命圣地，这架中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用1小时50分钟的航程，把自力更生的火种带回了自己的精神原乡。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自现场的报道。
5: 随着 CA1279 北京至延安主题航班缓缓滑向停机位，两道水柱喷薄而出，阳光在水雾中架起一道绚烂的彩虹。南泥湾机场以民航最高礼仪过水门迎接这位国之骄子。安塞腰鼓响彻云霄，陕北老乡用豪迈的舞步表达老区人民的热情。第一位步出舱门的旅客王女士是从潮汕来探亲游玩的，踏上这片红色热土，他非常激动。
6: 我首次搭乘了国产飞机，下飞机就看到了315，很开心也很激动。
5: 延安机场是中国共产党管理和使用的第一座红色机场。在建党105周年前夕， C919 飞越宝塔山，用完美航迹完成了一次中国制造与红色血脉的深情相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续写新篇。飞机落地后，14名延安师生代表登上这架国产大飞机，反向飞赴北京，开启老区青年赴京公益研学之旅。延安枣园小学学生高云朵告诉记者，他最想看飞行员训练和飞机维修的地方。
7: 因为我想知道飞机飞起来的原理，空气是哪里来的，飞机能飞多高。
5: 望着停机坪上这架身披国旗的大家伙，已经71岁高龄的原延安机场公司副总经理青尊社感慨万千。
8: 20多年前，革命前辈在南泥湾开垦出陕北好江南，今天我们自己的大型飞机引着五星红旗，又稳稳地降落在南泥湾机场，这是一种精神接力、力量的传承。
5: 民航相关部门介绍，今后将进一步加快布局红色航线，双向赋能红色文旅资源开发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

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吴郎，欢迎大家收听。第78集，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袁继耀竟不由地生出几分感动来，便长长出了一口气。
1: 你哥让你保管的那些钱，你答知道不？
2: 不知道。
1: 好，那就不要给你答说了，但臭娃这事儿要赶紧说呢。至于咋说，有我呢。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儿，千万不敢给你答说是你放走的，害怕了没？
2: 嗯，害怕了。
0: 梁玉书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早，袁继耀就找梁先生去了，一进门便拉起了哭腔。
1: 先生哥哟，兄弟给你赔罪来了。
0: 这阵势当即把梁先生给吓到了，急忙问，
1: 赔什么罪呢？
0: 袁继耀重重地在自己头顶上拍了一巴掌。
1: 哎，我把国文给放了，到北平念大学走了。
0: 梁先生很是惊诧，慌忙问道，
1: 多会儿的事儿？一天前晌嘛，那孙子缠着我说要去上大学，我死活不同意，没想到那孙子竟然和我吵起来了。这娃娃不跟国良一样，从小就听话，没跟我拌过一句嘴，所以一吵我就火了，就给他甩了两根条子，说你愿意哪儿死个呢，但你如果出了这家门就再不要回来了，我以后就没你这个儿了。我总当他不敢走，就在钱庄转了一会儿，没想到那孙子真走了。哎，你说这事闹的。
0: 袁继耀哭丧着脸说。梁先生背转身子，略略思谋了一下，随即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猛然转过来说，
1: 不对呀，玉书叶天过来还说国文在家呢，咋猛地走了？而且我叶天就感觉玉书的脸色不对，心事重重的，问上又不说，我还以为小两口吵嘴了呢，但后上又自己回去了，也不像吵架。
0: 眼看就要被识破了，袁继耀便急忙打断他，
1: 就是玉书走了以后的事儿嘛，等玉书回来我还问了，玉书说国文早在成亲前就给他说过上大学的话，还赌神发咒的说一念完就回来成亲，我还一直不知道他有这个想法，直到最近几天才猛然提出来了。
0: 梁先生的脸色骤然变了，两眼死死地盯着袁继耀，直接问，
1: 是不是玉书放走的？不是嘛，玉书哪有那么大的胆量呢？
3: 那可不一定，我的女子我知道。
0: 梁先生依旧死死地盯着他。梁理事也着急了，
2: 他这一走把山菊撂下咋办？
0: 袁继耀略略思谋了一下，
1: 这个问题我看到不大，那和尚小子临走前还给山菊留了个纸条条，说是让他放心，他一念完就回来呀，绝对不会变心。条条呢？
0: 梁先生进一步逼问。
1: 让我两把扯烂扔到灶火里了。
0: 梁先生嘴角慢慢浮出了一抹令人难以捉摸的冷笑。
3: 呵呵，编，接着编。
1: 真像耿德鲁说的，你浑身上下都是拐拐肠子，你是不是把我当三岁娃娃了？
3: 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玉书放走的？
0: 一看这戏演不下去了，袁继耀便低下头再没有说话。
1: 去，立马把玉书给我叫过来。
0: 梁先生朝梁理事大吼了一声。袁继耀慌忙乞求起来。
1: 哎，先生哥，兄弟已经在娃娃那儿把保票给打了，你就给我这个当老公公的三分薄面，能不？快去。
0: 梁先生又大吼了一声。
1: 我叫，嫂子不方便。
0: 袁继耀一看自己走了麦城，便想着借着梁理事小脚的由头暂时开溜，路上也好思谋下一步的对策。

0: 梁先生瞪了他一眼。
1: 你省着，继续给我编古潮。
0: 说着又对梁理事说，
1: 高晓今天正开学呢，你到学校打发个娃娃叫去，就说我说了，让他立马回来。
0: 梁理事还从未见过男人发这么大的火，便没敢拖延，转身走了。梁玉书很快就被叫来了，因为他妈已经把情况给他通报过了，所以也不至于过于慌乱，但多少还有些心切，一进来便怯生生地叫了一声
2: 答。
0: 梁先生猛地转过身子，照准女儿的脸就是一巴掌。
1: 你还成精了？
0: 云霁耀实在没想到一贯文静的梁先生竟然会动这么大的肝火，急忙冲过去挡架，并强行把他按在了椅子上。
1: 说国文是怎么走的？
0: 梁先生黑着脸吼道。梁玉书便又把整个事情详细讲了一遍。
1: 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国文想上大学的事儿我也知道，他给我也说了，我还正想着等国良走后和你达说这个事儿呢，你就给放走了。不是说这大学不能上，国文说的也对着呢，但不能偷走嘛，将来万一生出个什么事情，你让袁家的脸往哪儿搁？还跟你达合伙哄我，你也把老子当三岁娃娃了？哄你真不愿意说，是我定的。
0: 袁继耀急忙解释。梁先生稍稍冷静了一下，转身问袁继耀，
1: 这事儿现在还谁知道？就我家那几个长工。
0: 袁继耀说，
1: 那你就让他们把国文去北平上大学的分儿给放出去，就说我跟你商量的，长短先把咱这两张老脸给护住。
0: 梁先生终于冷静下来，开始考虑如何善后了。
1: 好，不过你放心，国文肯定不会变心，如果变心了，我就拿上杀猪刀，哪怕撵到天尽头都要把他那娃娃脑给凿回来。
0: 袁继耀趁机表了一番态。
1: 好了，说这有甚用呢，国问不是那号人。
0: 梁先生瞪了他一眼说。尽管袁继耀按照梁先生的指点，在岭上每每造了一把声势，到处宣扬说袁国温被他丈人推荐到大地方上大学去了，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没几天袁国温离家出逃的消息就风一般的在岭上散播开了，并且很快就被渲染成了逃婚，有好事者竟然还将此事编成了信天游。对了，信天游是这么说的，一对对沙鸽绕天天飞，几百里路上寻了个你，只要人来不要你的礼，羊角打手我就跟了你，白个生生脸蛋柳叶子眉，这么好的人样配不上谁，什么人他让你着了迷，撂下我守寡你逛野鬼，棉个处处胸脯光个溜溜腿，这么好的人才都留不住你。这种境况自然让袁梁两家都很没面子，但梁玉书却一点都不在乎。春种开始后，他便不顾所有人的阻拦，跟着公公和一众长工上山了，而且男人们干啥他干啥。起初婆婆还不放心他，怕他有了身子每天都要叮嘱男人，
3: 万不敢让他干重活啊，操心有力，
0: 同时时刻留心着看他有没有运相，但好像一直都没有任何动静，于是便直接撵到他窑里问了一番，
3: 山菊你真还没有了？
2: 没嘛，
3: 哎，你们都一块生了快两个月了，咋还没有嘛？
0: 红娇还不太相信。
2: 哎呀妈，我们就没那剩嘛。
0: 梁玉书红着脸说。
3: 那为什么不那剩呢？
2: 我怕把它粘住呢嘛。
0: 梁玉书的脸更红了。红娇伸手在他额头上戳了两指头，痛苦地叫喊道：
3: 哎，妈还等着抱孙子呢，你娃娃憨的劲儿大呢。
0: 也是，周围同龄人的孙子早都抱着枕头满炕跑了，他咋能不急吗？春天的太阳很是毒辣，没几天便将原本细皮嫩肉的梁玉书晒成了一截粗糙的老榆木桩子，但他依旧一天不落地坚持着。这一下岭上人又编排开了，
1: 这老袁家儿子门外做朝廷，媳妇上山当长工，
0: 这左一榔头右一棒子，很快就让袁继耀乱了阵脚，便专门把梁先生叫来，祈求一般的给儿媳妇做了一番工作。
1: 好娃娃呢，你就在家里神着，帮你妈寻常地短，把大小两个灶台给咱打理上就行了，再这么下去，岭上人的唾沫点子都把达给淹死了。
0: 但梁玉书却很是固执，一脸不屑地说：
2: 达，我既然应承接你的班就要接好，不懂地里的活将来咋管人呢？你尽管让他们说，说够了自然就不说了。
0: 袁继耀实在没有想到，小小年纪的儿媳妇儿竟然如此应正，鼻根禁不住一阵阵酸软。为了不在他面前失态，他急忙将头高高扬起，泪眼婆娑地朝东赤良袁家祖坟的方向望了一小会儿，随即竟然不顾禁忌，伸出手在儿媳妇的后脑勺上爱惜地抚摸了一把，热泪盈眶地说：
1: 娃娃，你比达的两个儿都强，达这辈子做的最称心的一件事儿，就是瞅准了你这个儿媳妇，他们两个愿意哪儿死呢，有你在，咱袁家就倒塌不了。
0: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2026

永安新区第三届潮动永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永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节奏太快了，所以内心当中要有自己的节奏。这首歌给我自己，来自阿四，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讲个笑话，王苏龙、谢可寅。

讲个笑话，来自汪苏泷和谢可寅。这首歌表面上好像听着很轻松，其实也是写了都市人的这种孤独和伪装吧。但是到了周末，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卸下面具，暂时的休息一下。尤其是上个小时啊，有很多朋友留言，好多啊，我挑几条吧。确实上个小时一直都在播歌，每一首我其实都不想说话，我就想从头听到尾，真的，我每一首歌都不想压。北京老二说，05年首播《家有儿女》，很多人专属的暑假背景音，这不是我写的稿子吗，朋友？对对对，确实，我在央视新闻上发这篇稿子的时候。后一边写一边脑子里面就是这些歌啊，边听边写，太有氛围了。而实际上我写的不只是这些字，我写了好多啊，最后就是浓缩成这样几句话，千言万语，放在了这个稿件里面，因为它篇幅不能太长嘛。然后我的制作人也是帮我改的特别有网感啊，感谢我的制作人宁静，宁静老师。然后刚刚在听这些歌的时候，一个小时的歌，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过瘾啊。我觉得每一部剧都要就是停下来说一会儿然后再播，你这样连续说了好多部啊，很多朋友这个还没回过神来呢，又进入下一部剧了，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感觉？然后努力做自己说，这期 OST 真的太疗愈了啊，遇见了当年那个很快乐没心没肺的自己，刷剧的每一幕还这个每一部剧的剧情都历历在目，真的是记忆犹新啊。小米说，还珠格格第一部当时只有启东台，哎呦，这是南通的朋友是吧，启东台才有，当时是用天线收着看，如果画面不清楚还要去摇晃一下控制一下天线的走位。方圆圆方说，还珠格格首播我才上小学3年级，现在我女儿已经快要上4年级了，她这是4年级的暑假啊，哦，快要过4年级的暑假了，然后过完暑假就5年级，哇，真的好快呀。风风雨来时路说，刚刚从这周实在是太忙了啊，看演唱会的朋友回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然后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晨曦说，武林外传那句嘿兄弟啊，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我到现在还记得啊，就是特别多美好的回忆吧，包括什么葵花点穴手是不是，百看不厌。松原说，这是我的下饭剧，每次看都必笑。笑得咯咯咯的，对，我真的就是这些剧陪伴我们度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刻啊。其实现在偶尔也会翻出那些惬意的日子，只不过呢，我觉得你说再从头到尾再重播一遍也挺费时间的，所以就是听一首歌那个感觉刚好，或者说把这部剧的这些歌曲再重新听一遍，这个感觉就刚好了啊，既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还可以放松一下。 April

0: 不够爱你，来自刘德华。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

Melody， 来自陶喆。哇，这首歌把你带回到了哪一年呢？我印象中，在这首歌诞生的时候，我好像还在上中学吧，应该上初中，甚至才刚上初中啊。然后当时并不知道 Melody 当中藏着的故事，只知道大概是一段遗憾。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遗憾是什么东西啊，因为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真正的错过，没有经历过什么不珍惜。但歌里唱那些词，包括整个那种忧郁的旋律，就好喜欢。哎，回不去的千禧年啊！刚刚看到这位 FJJ 的朋友，也是新朋友吧？记得改名字啊！你说无意中通过，叫什么？应该是汽车上的收音机听到了电台，感觉穿越回就是穿越时空去到了自己刚出生的那个年代。当时没有智能手机，只能靠电视、靠收音机娱乐的2004年，有一种复古的味道。你是说你出生在2004年，还是青春期在2004年呢？如果是后者，那咱俩可以多聊几句；如果是前者，那你就多听听我们节目啊，朋友。一定要多听电台，尤其是00后。这边有00后啊，准大一新生，也是没有改名字，尾号是 QCJ。 你说感谢音乐之声在我高三备考期间的陪伴和助力，最后成功在高考正常发挥，然后应该是考上了理想的学校，是不是？你说以后也会一直跟音乐之声相伴，希望主播能看到我啊！这样的留言我一定能看到啊，呵呵，我眼尖着呢。海纳百川说，刚刚在听这个夏天的时候，刚吃完冰淇淋，就觉得这歌真的好甜好甜啊，好好吃，哎，好开心，呵呵，好好听。然后茉莉妈妈说，在听黎明两个人的烟火的时候，想到了他所在的电影《大城小爱》，王菲在里面好美，然后黎明在里面好帅啊。Terry 也说，吃完饭微醺的我坐在副驾，听到黎明的声音。以前在学生时代真的非常喜欢他那首《心在跳》和这首《两个人的烟火》，曾经单曲循环的歌曲啊，非常喜欢。对，如果说这些歌戳到了你青春期的 DNA， 你的 DNA 动了一下啊，一定要记得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啊。这是音商陶三通说，刚刚上完课走到半路，发现手机忘带，又开车回去课堂上拿手机，幸好音乐之声陪伴我一路啊。就是你上完课走到半路，那你这中间是用什么来听我们节目的？就是不是用手机啊，是用车载电台是吗？琼英说，带爸爸妈妈出门一般都是他俩出钱我出力，所以大家都很公平，所以也不扫兴啊，挺好。玫瑰的故事说，警委那段吐槽阿姨的话，她会不会听到？她万一在听你节目呢？我妈现在好像很少听我节目了，但是我刚刚工作那几年，她一般都是通过听我节目来判断我的心情，判断我这段时间经历了哪些事儿啊。后来我就不告诉她我在哪儿播了，她现在很忙啊，没有时间。大城小爱，对，是力宏，是力宏的歌啊。那电影我应该是大城小事吧，我是不是也说成大城小爱了？Ocean Like。还有这边云听用户572153说， Melody 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在学校寄宿的那段日子啊，确实02年前后啊，就很多朋友的青春岁月大概都会有一首歌经过你的青春，那你可以把那些歌听歌的感受吧放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共享啊。何成说，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到了，朋友们，9月份要去重庆读书了啊！音乐之声也算是见证了何成的这个学业的这个成长道路吧，真棒啊！魏林打 call 的男孩，闺女考试考得很好啊，奖励你一首歌，这是王心凌的《蝴蝶》。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会呼吸的痛，2007年的专辑《崇拜》当中的歌啊，好喜欢，好喜欢，能重来就好了，那是不能重来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很多的美好放在歌里啊，听歌的时候好像又重来了一遍。陆小三说，家里现在依然还保留着老式复古的德声收音机是吧？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到23:05。今天6月27号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这个小时会有你喜欢的歌吗？现在听到的是达达乐队《南方》，非常适合此刻北京的下过雨的天气。好像雨慢慢的停了吧，大概是从8-9点钟的时候，有朋友说北京下雨了，但是我觉得都是阵雨。然后刚刚我同事走的时候说好像雨稍微小了，是的，熬一熬，雨总会过去的，但是那年夏天就回不来了。把回忆都留在歌里吧，那年夏天。

始终可以停留在那年夏天吗？青青柿子说，许飞的歌真的是带我回到了那年夏天，吹到了那年夏天的风，那是青春的味道。哇，这么浪漫啊。柳原笛声说，99年小学毕业，记得整个暑假都在追《还珠格格》，当时我们是租光盘看的，人山人海啊。初中的时候还追过《情深深雨蒙蒙》《依萍如萍》啊。今天晚上动听 OST 当中的歌，又回到了以前的追剧的美好时光啊！哎，我会吹竹笛，很多次晚会都有表演，表演的曲目是《当》吗？李小猫 CC 说，跟大学同学在鬼街吃饭啊，微醺的状态，真正的有一种来到小酒馆听今宵夜未眠的感觉。吃饭的时候还说 N 年前上学那会儿的事情。

间可过得真快呀，唯有在思念里感谢同学读书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吧。北京的雨已经小了啊，几乎停了，还挺好的啊，我下班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叫车的问题了。简称云听说怀念小时候在傍晚听到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日子，那才是童年暑假的美好回忆。不知道这个小时有没有你们喜欢的歌，勾起你们儿时的很多美好啊？有的话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留给6月27号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之间。

0: 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交给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民族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Forever Young， 爱怡良。出现你说这首歌也是我的最爱 啊，应该说是最爱之一，时不时会听到一首喜欢的歌，感觉就像是开盲盒一样的惊喜呀。时不时的在播歌的时候看到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是我喜欢的，我也像是开盲盒一样，开到了盲盒一样开心哈，开到了一位跟我有相同喜好的听友，是多么的开心呀。然后琼音说特别想去看姨娘的演唱会，八月的深圳。哦，八月份在深圳有演唱会是吗？你说夏天真的是一点都离不开贵州，贵州实在是太适合避暑了啊。时光之旅2080刚刚从李健演唱会的现场出来，你说特别的激动啊，时隔很多年多了一份熟悉感，好像是跟一位久别重逢的朋友再一次相遇，再一次看到舞台上的他闪闪发光，然后台下的我非常欣慰地跟他一起合唱，是这种感觉吗？对，我今年没有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并不觉得很遗憾，因为我觉得我在最合适的时间已经见到他了，然后可能以后随缘吧，如果有机会再去看也可以，不看我也不觉得缺少什么。我觉得如果你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想要去看的这场演唱会就足够了吧，后面都算是加分的。红衣说下班路上啊，也是刚下班是吧，星期六加班辛苦了，你说迎着湿润的天气打开了云听，一天的疲劳都没有啦，这周满班哇，那明天你还要跟我继续上班是吧。这昵称没法起了，说警卫的小黑板又写错了啊，怎么是22点的22点。太正常了啊，我经常犯这种所谓的错低级错误，哎，其实错误也不分低级高级的，对，我经常会这样，我经常会把衣服穿反。每次就是迷迷糊糊上厕所的时候，我妈妈说哎，你这衣服怎么又穿反了，我说哦，反了就反了吧，反正也没觉得冷，不影响不影响啊。

回家的路，来自蔡淳佳。23:40，今宵夜未眠。6月27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最后20分钟的直播，你有没有到家？有没有平安到家？Terry 说已经到家了，让代驾走了啊，现在还是处于微醺的状态，在停车场躺一会儿吧，听燕姿出来的时候再跟警委说晚安。反正给老婆打包的是甜品，也不用热，不用担心菜凉了这件事。玫瑰的故事说，前几天在电台听到苏打绿小时候很感人的故事，这首歌是不是又让大家睡不着了？演唱会压轴的曲目，但是不知道这次演唱会是哪一首歌返场啊？七里香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

《世说新语》，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在《是时候》那张专辑作为首播主打歌出现，跟大家聊了一聊四年当中，就2007年到2011年这四年他的沉淀，他自己跟自己较劲儿的过程，又起飞了啊。然后这首歌采用了 trip hop 和新世纪 new age 的那种感觉，所以搭配一点点迷幻的电音，就让很多人的听觉啊，就是让大家对新的孙燕姿，四年之后的孙燕姿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惊喜吧。嗯，反正我当年听《世说新语》的时候觉得挺惊喜的，现在听我仍然觉得很好听。哎呀，朋友们，今天说晚安的时间有点晚了啊，我一个一个念名字啊。何处不相逢晚安，李斌晚安，欣欣晚安，琼英晚安，金狮子晚安，大哥晚安，凡夫素子晚安，点到头边晚安，风雨兰诗路明天看演唱会看得开心哦，七里香都提前给你听了，明天一定大合唱啊，张尼生没法解了晚安 Thomas JP 晚安，音乐的 MC 晚安，玫瑰故事晚安，点头边晚安，酒上的歌声晚安，时光之旅2080，阿甘，实在人在贵阳，敲冰块 Carry，拿铁加明月加心，留言低声哦，豆子，红枪铁臂阿图木，晨曦 ，Nicholas 小美，海轩儿，德仙饮茶晨，万灵打扣男孩，蒋小友，海浪飘飘，重庆生活 ，Terry， 小雪，雪孩子，玫瑰的故事，你的猫 CD。初见吕呵呵，冰雪东阳 TV 反恐精，还有没有说晚安的朋友啦，拿铁加冰月加心，好，6月28号的时候我们再见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sa Radio 音乐之声。

0: 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2: 亲爱的，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秦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1: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0: 第八名， Alin， 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0: 第七名，弦子，风。
2: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流浪，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2: 荒野星空的深度桥，
3: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这歌曲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种回味悠长的感觉。这个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他的代表作之一啊。六月初的时候他也是过世了，这首歌也用来致敬他。这样的一首歌其实蛮适合周末来聆听的，尤其是一出来开往城市边缘开，就会有那种开着车兜风，然后非常的松弛，然后呢又是心驰神往，有无限的这样的心中的一些感慨啊和期待啊。就是在比如说在周末的两天，比如说在一个全新的一年的这样的夏天，有很多的期许，所以这样的歌就是会有非常多的丰富的情绪在里面。再加上又是歌者已经不在，你会想起很多当年你听这个歌的一些往事，一幕一幕啊。7: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6月28号星期日的早上，问候大家早上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上半年马上就结束了啊，7月份快开始了。6月28号还有这个3天的这个时间就进入到全新的一个月份了啊。夏天越来越热，在这样的夏天的周末的早上，我们一起在云端相聚，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然后可以点击到广播一面，看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啊，非常醒目的橙色，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了啊。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是搭档的形式，到了周末是 DJ Solo 陪伴大家，各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风格。那虽然到了周末，我们的传统艺能啊打卡环节依然不能少。周末了可能早起的朋友没有周间那么的多，因为可能不需要通勤啊，但是早起锻炼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我看最早的时候这好像有哎，我再刷一下，是不是3点多？对，3点13分就有来打卡了啦。所以话不多说，赶紧开启我们今天的点名时刻来喽。欢迎

师，大海之音天骄，晨光里的摆渡人，知许之矛。欢迎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德阳进胸，古爱国妈妈小雪，好吃的杨梅是大鹅亚楠，在南方苗苗，大海小雪，还有海棠飘飘，一二一二是小玲，也是玲姐，赤峰严无许，周兆森 Tony 苗苗，还有 YW 情深，欢迎以上的朋友。你看刚刚好啊，这个因为周末没有那么多人，所以其实我可以一个一个聊的啊，但是这个靠上的环节，这个 BGM 非常的有氛围感，就会把这个旋律整个的一个心情的一个律动，心理节奏就加强起来了啊。然后呢，大家也是反复的留言，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稍微卡顿一下，因为这个名字又出现一次了啊。还有是让听友毛心，他原来叫欣欣，是不是改名了哈？还有这个尾字母 PF 啊，他说早上好，习惯了音乐之声的陪跑，今天又是十公里完成。还有爱有情说早上好，还有点歌的朋友，就没有点歌的环节朋友啊，但是你可以提前这个许个愿什么的，然后我们在后面的时间来安排一下。还有午夜不登楼，欢迎以上的朋友啊。刚刚说了这个开场是致敬 David 啊，这个 David 老师黄大炜，接下来这个歌算是一个在音综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是 Penny 戴佩妮和黄大炜的合作啊。其实我跟他也是有一面之缘，差不多将近20年前，2007年的夏天，刚好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也在唱歌，然后跟当时唱片公司的朋友还有歌手的朋友们去了他的棚啊，不一定是他的棚，反正我记得在望京的大西洋新城，他们当时也在做歌，包括那个乐团也在选主上，我还去试了一下，然后就碰到了这个黄大炜老师 David 哥。适逢当时他刚好发了新专辑，我还说我听了还蛮喜欢的，很适合这个晚上啊就是微醺的时候听。然后他还说他特别有意思啊，当时还一块吃那个吃汉堡麦当劳来着，他拍着我肩，这个歌你一定要约会的时候听，特别有意思，很嗨的一个人啊。他的音乐风格跟可能华语乐坛其他的音乐人没有那么的雷同的点比较多，因为他生长的这个环境，他是在夏威夷长大的嘛，所以他的一些吉他的这个和弦走向啊，音乐风格就很与众不同，而且呢就是非常的自由，他那个人在生活里面你可以感觉也非常的自由。后来好像也访问过见过啊，所以他的音乐跟他的人一样是非常有个性的。他的情歌虽然同样是情歌，虽然是流行情歌，但是呢制作上风格上包括整个的你一听整个的一个意境感，就是有一种气度不凡的感觉。这首歌当时就被整个乐坛评价为气度不凡的一首情歌，经常在比赛里啊音综里被翻唱来翻唱去。今天我们来听 Penny 戴佩妮和黄大炜合作的这个版本，这首歌你已经听过，它叫让每个人都心碎，来听这个 Live 版。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Take me to your heart， 来自 McLean to Rock 啊，这个是丹麦的乐队，当时他们翻这个歌就是非常的受欢迎，而且现在其实咱们的文化出海比较多了，还是很受欢迎。我记得前阵子我看一个有脱口秀演员叫杨蒙恩嘛，不是去纽约留学嘛，他有在当地跟很多的这个在纽约的这个中国人一起做一个播客，还聊到说这个咱们的文化出海现在很厉害，他在地铁里看到一个黑人老太太一边走路一边手机里正在看那个张凌赫演的《逐玉》啊，你看，但当时再往回倒个十几二十年，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咱们翻英文歌比较多，但是这个英文歌翻这个中文的这样的歌曲的例子不太多。那个时候这个麦克伦图 rock 麦克学摇滚翻的这样一首歌就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张学友的全球的唱片销量很高啊，然后这个吻别也是他的经典的代表作，所以这样的一首歌翻成英文之后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而且非常的亲切啊。7:22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健，大家周末早上好。周兆森说一曲 Take me to your heart 啊，梦回大学，当年为了学这首歌跟着歌词苦练英语，无忧无虑的日子真让人怀念。这个歌来学英文歌算是挺好的一个入门，因为它比较抒情，歌词没有那么的密集，所以唱起来可能不会一下子让你觉得难度那么的高，但是呢又不是没有难度，而且又是你熟悉的旋律，这个选的还真不错啊。而且音乐真的是记忆的闸门，一打开你一听这个歌就会想起当时的自己啊。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早起的锻炼的朋友还挺多的哈，知许知语，我是不是之前把人读成，每次想读成矛盾的矛，与给予的语，他说早，今天也要顺利啊。王阳得意说，我每天通勤100公里啊，没有周六日，辛苦，希望音乐能够让你这个拂去一点点这个身心的疲惫啊。还有这个一听一看这个 ID 就是东北的朋友，他说他扒拉我，他的 ID 叫他扒拉我，他说报道起早去沈阳康平参加自行车比赛了，祝我取得好成绩，好，祝你取得好成绩。对，最近那个马拉松游戏也开始了啊，我看到我这个老家的朋友们发，有很多都还挺热。

0: 热衷去跑的，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参与一下啊！因为东北的马拉松是有锅包肉吃的啊，还有烤串啊，都还是就是还挺顶的那些食物啊，都特别的着实。所以你去跑的时候，你可以把完全当成一个美食节去参加。腊月梅香说：“周末的早上大家好呀，坐标广西南宁，继续躺床上听音乐，然后听听自己的心声，好惬意的啊！”他说：“听心乐，心中的音乐是吧？”赤峰言无许说：“盛夏赤峰，中考收官，中考落。”幕青春启程，辛苦的少年，前路漫漫，自在前行。同样也是关于中考的，娇气的娇说30号，也就是两天以后，孩子就要中考啊。现在娃和他爸正在赶赴学校参加孩子的送考仪式。真的，这个全国各地的中考时间都不太一样，这个前前后后，洋洋洒洒，陆陆续续得有个快10天的时间啊。其实上个周日就开始了啊。为他加油助威，希望他能够中考顺利上岸，进入理想的高中啊。鲲鹏展翅90000里，乘风破浪正当时啊。也把这个祝福一并送给还考过了，正在考，未来还要考的朋友们啊。接下来出场的是张学友啊，前面说了这个Michael Turok 这个 Take Me To Your Heart， 如果作为英文歌学习呢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比较舒缓啊。但是呢接下来这个歌呢，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4: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是张宇的合影留念啊，很诙谐的一首歌啊，什么眼大无神瞌睡脸到底看上他哪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抱着一种很心疼的态度来调侃，觉得就是 you can do better 啊，就是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但是为了爱你甘愿付出所有，做出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牺牲啊。他本人也是啊，这个爱情真的是刻骨铭心，细水长流，两个人就是相互扶持一路走过来，既是这个乐坛上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神仙眷侣搭档，在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恩爱的夫妻啊。中间可能他经过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今年还是去年来开始慢慢的参加这个音乐节目，又这个开始有这个曝光，看到他重回舞台也让人很开心，毕竟有那么多的一些代表作啊，陪伴了很多人啊。7:39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子海说十公里跑完了一身爽，大家早，哇你再试试今儿就能上半马了。蓝峰说早起送女儿回校，最后两天突击上课，后天中考了，祝女儿中考顺利，广州中考加油，看多好，广州中考呀，加油啊。这个中考时间就是这个时间跨度还真挺大的。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说早上好呀，小钱，早晨骑着自行车听着 Music Radio 好惬意啊，17公里骑行结束，开启快乐的一天啊。我到了周末就想说这个铁人三项开始了，大家各种活动接力放在一块儿。小黑说他从拉萨到成都休假，然后晨跑7公里，酣畅淋漓，有音乐之声陪伴，幸福。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

0: 黄，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

0: 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

0: 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